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

0: 乡村地震星。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征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卢倩报道。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在田东县的百色港祥州作业区，码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集装箱、铝土矿等大宗物资在这里进出吞吐。随着平陆运河开通，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现在只需5到7天，比以往到珠三角出海水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整体运输时效近乎减半。更重要的是，综合测算物流成本可下降18%到30%，特别是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改走平陆运河更省钱。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子然：
2: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
0: 运输成本的降低，在悄然改变物流格局的同时，也激活了百色内河航运区位优势，让百色从内陆沿江城市变身服务大西南的出海前沿。目前，百色也正加速推进相关的配套工程。百色市港航发展中心地方航道科副科长黄东：
3: 重点推进三大工程，一是推进右江航运提升工程，让右江与平陆运河高效衔接；二是加快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力争2027年上半年试通航，让云南货源能够经百色接入平陆运河出海；三是修订百色港总体规划，将现有27个千吨级泊位升级为101个2000吨级泊位。
0: 未来，百色的港口年吞吐能力从不足1400万吨提升至7650万吨。随着航道、港口等设施在升级改造，百色以平陆运河开通为契机，按照全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正在推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为提升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夯实基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健：
4: 我们将围绕4+4产业，结合平陆运河通道优势，突出大运量四港四水型产业，推动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向海链条延伸，重点做优资源型四港主导产业，做强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做大外向型产业规模，同时以制造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0: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运输距离和运费成本，更是给百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平陆运河开通之后，百色将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依托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等资源型产业与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引导大宗货物在百色集散中转，打造上游货源承载基地，朝着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方向发展。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黄叶倩、李琛，通讯员沈盼报道。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目前，省水船闸及中间渠道已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航。

0: 时，百色不仅打通了云南及自身通往北部湾的通道，更将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重塑百色铝工业等支柱产业的物流版图，真正实现船进百色，货通全球。记者黄叶倩。
1: 我现在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升船机的施工现场。9月16日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百色水利枢纽的通航设施工程就是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的部分。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穿过这里才能够接得上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升船机，就是让千吨级的大船翻山越岭的超级电梯。可以一次性将千吨级的船舶垂直提升88.8米，相当于提升至30层楼的高度。
0: 作为目前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百色升船机提升重量、乘船箱外形尺寸、卷筒组及卷筒轴等均为同类型世界之最。而建设支撑这超级电梯的塔楼是工程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塔楼属于薄壁混凝土结构，高度大，作业面复杂。建设者们创新采用了全塔柱整体液压爬升模板技术来应对这一难题。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总工程师廖龙荣。
2: 目前我们升船机的这个塔柱筒体已经到了217高层，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房的这个设备层液压爬模系统，它能够实现自爬升。它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层的爬升。我们还引入了这个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
0: 记者黄叶倩。
1: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采用省水船闸加上中间渠道再加升船机的创新组合方案，是世界上首座同时建有省水船闸和升船机的通航枢纽。这里的省水船闸呢，在闸室的两侧各设了一个省水池，通过省水池的调节，可使得船闸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减少耗水量，省水率可以达到55%。
0: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主体工程土建一标工程部长范立。
3: 本项目船闸主体工程已于去年年底完工，上游引航道围叶拆除及疏浚施工在7月底顺利完成。省水船闸能将水资源重复利用，可有效解决农业、发电、航运三者之间的矛盾。
0: 该工程通航设施线路全长约4384米，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602万吨。建成后，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经百色水利枢纽从右江直下，再经平陆运河通达北部湾，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比走珠江水系广州港出海节省560公里。记者黄叶倩。
1: 目前呢，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向着2027年试通航的目标冲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与平陆运河形成合力。运河的效益将沿着右江向上游延伸，辐射至更广的西南腹地。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唐建豪报道。9月16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以及建筑领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关文件要求，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学习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抓实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消防重点领域，深化隐患专项整治，要紧扣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抓实全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要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执纪执法震慑。会议强调，当前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风险

0: 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加密隐患排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备勤制度，全方位织密筑牢安全防护网，确保重大活动安全有序，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是国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改革部署，对我市“十五五”时期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转变思想，主动对标意见要求，抢抓机遇，树牢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大开放理念，用改革思路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加快把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聚焦短板，精准发力，紧扣我市一区一市一枢纽定位，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补齐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短板，大力发展铁水、公铁跨境联运，完善配套体系，推动物流从分散运输向多式联运升级，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要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坚决把改革要求贯穿“十五五”交通规划编制、项目谋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围绕一网四化，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政策红利和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百色召开。共青团广西区委副书记邓成良、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共同为获奖人员颁奖。郑胜景致辞时指出，百色芒果是全市特色优势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希望广大青年继续深耕百色，勤学善思强本领，争做敢闯敢试的创新先锋，厚植为民情怀，争做扎根乡土、联系群众的实干先锋，挺膺担当善作为，争做服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建功先锋。各集团组织要履行为党育人职责，用好青云八桂品牌，搭建平台，强化人才培育，引导青年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一线开展实践服务，让青年在服务群众中淬炼初心，砥砺作风，实现价值。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04支队伍、700名选手报名参赛，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本次大赛共设置10个奖项，分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2个组别，有效调动全区青年参与助农实践的积极性，实现了人才培养、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经验共享的多重实效。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热忱的洪城青年，带着家乡的嘱托与亲人的期盼，整装待发，即将奔赴火热军营，以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新篇章。9月15号，靖西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仪式暨欢送大会，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气氛庄重。现场宣读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明确新兵入伍员额与任务，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们表示将不负韶华，刻苦训练，建功军营，家长们表示将全力支持子女参军报国，坚守拥军家风，当好坚实后盾。入伍新兵家长梁菊君：
1: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我们全家非常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听从指挥，安心服役，刻苦训练，好好磨砺自己，我们在家全力支持，盼望他建功立业，平安归来。
0: 入伍新兵家长黄振京：
2: 保家卫国是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他珍惜军旅时光，不负军装，不负期盼，在军营神采

0: 省长，为国奉献。
1: 随后，欢送队伍从靖西市人民会堂出发，最终抵达靖西市体育馆前广场。行进途中，师生代表沿街群众自觉驻足目送，挥手致意，以淳朴真挚的祝福为新兵壮行。入伍新兵林明汉：
2: 能够光荣入伍，我倍感光荣与自豪。参军报国是我的梦想，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
1: 入伍新兵黄成刚：
3: 青春最美的是担当，报国最好的是今朝。我将怀揣着初心奔赴军营，不怕吃苦，勇于磨砺，在部队淬炼意志，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负青春韶华。
1: 在右江区，欢送新兵的活动则洋溢着文艺温情。与靖西的送兵仪式不同，右江区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即将启程的新兵送行。入伍新兵黄静：
4: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希望。到了部队，我一定会刻苦训练，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嘱托，早日建功军营。
1: 入伍新兵代表黄林芳：
5: 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看到家乡为我们准备的这场晚会，心里特别的感动。作为一名女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欢送活动，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有效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期待这批红城儿女在军营中锤炼成长，早传捷报，为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唐雅萍，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李德勋、林友莹、杨涵树，通讯员周俊卫报道。近日，奇遇广西2026环浩昆湖自行车赛在凌云县鸣枪开赛，来自区内外的627名骑行爱好者在喀斯特山水间飞轮竞速，穿行于山里凌云的生态画卷之中，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随着发令枪响，600多名参赛选手鱼贯而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地形起伏多变，既为赛事增添了十足的竞技看点，也让选手们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尽览浩昆湖湖光山色。参赛选手陈明文：
6: 我第二次过来这边广西这边比赛了，前年来过一次，然后去年没有来，我贵州都赢过来了，我们来了14个人。
1: 参赛选手梁继文：
7: 就是风景又很美，然后也有坡，就是也有很经济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很想就是把广西好的风景的骑行路线都骑一圈。
1: 作为广西奇遇广西系列品牌赛事的重要一站，本次赛事兼顾专业竞技性与群众参与性，比赛共设男子公路青年组、女子混合组等五个组别，其中竞技组别赛程50公里，骑友组赛程35公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四个竞技组别冠军相继产生。参赛选手吴真阳：
8: 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特别的开心。骑行竞技和山水风光非常的融合，一路风景如画。感谢主办方，让我们能够在竞速的同时包揽凌云山水。
1: 参赛选手秦军：
9: 之前的话还是预期的话是保三争一嘛，今天还是如愿以偿的。
1: 参赛选手秦慧：
10: 今天路线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说也不是单一一个路线，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们很乐意经常来参加这种。
1: 在检路点附近，凌云县设置了特产展台，集中展销凌云白毫茶、山茶油、八角、手工绣球扇等农特产品。

0: 已经是第二年过来参赛了嘛，去年其实办的也挺不错的，华南浣湖风景也非常美丽。
1: 参赛选手刘亦婷，
2: 这次参加体验感特别好，赛道沿着青山蜿蜒，一路山谷相伴，只为与听同济，更是在山水间享受骑行的乐趣。
1: 随着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格局的加快构建，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正成为凌云生态的宣传员和特色产业的带货人。未来凌云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章，让喀斯特山水资源在赛事赋能中持续释放经济活力，让更多人在车轮滚滚中邂逅凌云，读懂凌云，爱上凌云。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谁没有一些醒不了的梦，回不去的痛？我想，只要待人以诚，爱人以真，从来没有刻意去伤害谁，只希望能做到不负人，不负我。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4: 以声为眼，观。

0: 天地辽阔，
1: 天王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4: 七国七七百七，
2: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5: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园协，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2: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5: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2: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5: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的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2: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

0: 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0: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0: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圆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鞋子穿久了，鞋带前端容易炸毛散开，穿鞋带的时候呢，又特别难穿，扔了又可惜。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难题呢？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手工修复的小办法。咱们先用透明胶带紧紧缠住炸毛的鞋带头，斜着剪出尖角，再把尖头塞进吸管当中，拿针把鞋带往吸管里捅进去，剪掉多余毛边。之后啊，咱们再拿出打火机快速轻微的烘烤吸管的端头，塑料受热收缩，冷却之后变硬，一个牢固鞋带头就修复完成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用火的时候啊，千万要注意安全，远离可燃物，不要长时间的灼烧，防止烫坏鞋带。小朋友操作建议大人一起陪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1: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0: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0: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3: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4: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0: 记住四句核心口诀：
2: 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
0: 1052会客厅本期特别关注开学消防第一课，平安进校园，听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为您带来一堂关乎生命的消防安全课，正在播出，欢迎

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新学期同学们重返校园，2026年上半年全国校园消防排查的数据让人警醒，校园很少发生恶性大火，但是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容易忽视的小隐患，稍不留神就会酿成悲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田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他将会给大家在广播当中

0: 用得上，共同守好我们的消防安全。
1: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请高局也和我们介绍一下，结合咱们本地的情况，校园里头最容易起火的地方，最突出的隐患主要有哪一些呢？
0: 好的。从近些年火灾的警情分析，超过半数校园火情发生在晚自习之后深夜宿舍时段，90%的警情都是学生日常违规操作或者是违规的一些行为造成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大类。第一，电器隐患头号杀手。很多同学觉得插排充电宝不算大事，宿舍撕拉插排，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充电宝、台灯整夜通电，吹风机、卷发棒这类大功率的电器在宿舍里面偷偷的使用。第二，用火不慎极易伤人。宿舍点蚊香，生日点蜡烛，床上抽烟，乱扔烟头，私藏打火机，以及冬季在取暖器旁烤衣服，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高危行为。第三，杂物乱堆隐患藏得最深，楼道、楼梯间以及实训室堆满一些易燃可燃物，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燃一堆可燃物，火势一下子就蔓延开来，还直接堵死逃生的路。
1: 那么对应这些隐患，有哪些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呢？
0: 对应这些隐患，有四个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一是学生宿舍，超过80%的火灾警情都发生在这里，人多可燃物多，夜里没人巡查，这是最危险的。二是各类实训室，机电、烹饪、化工实训设备耗材多，操作不规范，极易造成火灾事故的发生。三是教学楼楼道和功能教室插排乱接，通道堵塞，一旦着火影响整栋楼的疏散。第四个是食堂后厨、校园的仓库，后厨油烟管道、机油、仓库物资堆得密，万一发生火情，容易造成连片起火。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两起全国的警示案例。第一起是发生在2024年1月份，河南一所高校的宿舍，一名小学生把玩打火机，造成火灾。火灾事故造成13名学生遇难。2025年5月，河北一所高校因为学生笔记本电脑整夜通电，散热发生故障，引发火灾。所幸疏散及时，救援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整间宿舍被烧毁。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坏习惯，代价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1: 这两起案例确实听起来让人揪心。现实当中不少的同学啊，觉得火灾其实离自己很远，消防演练似乎是走个形式，不太认真。那我想问一下您，那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火灾现场浓烟大，能见度低，人群慌乱，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尤其是深夜起火，大家都睡得沉，烟气无声无息的就漫上来，如果没有进行这个日常的灭火实战演练，人是很难顺利的疏散出来。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哈，演练不是演戏，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其实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那对于同学们来说，日常在学校最需要掌握哪些实实在在的消防本领呢？
0: 我总结4点，简短好记，人人都能学会。第一，会报警，看见小火，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保安，火势变大，马上拨打119进行报警。第二，会逃生，起火千万别坐电梯，沿着疏散标志快跑，不要回头拿手机、书本，生命最重要。第三，会避险，烟火把出口封住，不要硬冲，立刻关门，拿湿毛巾、厚衣服塞住门缝，到窗边呼救，绝对不能跳楼。第四，会自律，自觉不撕拉插排，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电子产品。

0: 充满后及时拔掉，不带打火机、火柴等一些火源进校园，从源头减少火灾的风险。
1: 这四点是非常的方便好记的。那么很多人其实都知道119，但是一紧张啊，话就说不清楚了，也耽误了救援。有没有哪一句简单的报警口诀可以让大家去记牢的呢？
0: 这个很好记，四句话：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举个例子吧，比如某某学校几号宿舍楼2楼204宿舍充电宝起火，床上有衣物，烟很大，暂时没有人员被困，并且留下报警人的电话，方便后续的联系。如果条件允许，到校门口以及路口等候消防车的到来，给消防车指引，救援会高效很多。
1: 哪里着火，烧的是什么，火势大小，有没有被困，这句话咱们记好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都说呢，校园安全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家庭。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学生该怎么做，该怎么记。那么新学期学校和家长分别又该怎么做呢？
0: 先说说学校和老师要抓好的四件事。一是常态化的排查，宿舍严查插排，整夜充电，违禁电器、打火机、烟头零容忍。教室、实验室做到人走就断电，及时清理杂物。楼道安全出口要保持畅通，消防器材要定期检查。第二是要精准演练，别只走流程，多模拟宿舍夜间起火以及锂电池冒烟、浓烟逃生的这些场景，练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三是教育要常态化，在班会、晚自习多讲宿舍用电以及火灾造成的危险，教会学生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四是压实岗位责任，宿舍管理员以及保安人员夜间巡查一定要到位。接下来再说家长要做的三件事。第一，要言传身教，告诉孩子不要玩火，不要独自使用燃气以及大功率的电器。第二，定期和孩子一起做家庭消防小检查，插排、电线、燃气软管要看一看，阳台楼道的纸箱、旧杂物及时清理。第三，电动车、电瓶绝对不要推进家里以及楼道间进行充电，这也是很多家庭发生火灾的直接诱因。安全不是一次活动、一堂课就能解决的，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家校同心，防线才牢固。
1: 很多同学呢看到了隐患，比方说像楼道里堆东西、插座乱接，室友整夜给充电宝充电，其实他们也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怕得罪人不敢说，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0: 遇到这种情况，及时告诉班主任以及学校的安保人员就可以了。一个小隐患没人管，早晚是会惹出大麻烦，敢于提醒，主动上报，不是打小报告，是对自己、对同学的生命负责。也建议学校多开通匿名上报的渠道，打消学生的顾虑，鼓励大家都当校园的小小消防监督员。
1: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的同学们要学会借力，借助一些大人的一些智慧去解决问题。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个就是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家里头的电视、排插、电动车电池起火了，那么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个要记住三句话。第一，先断电，马上拔插头或者拉下电的总闸。锂电池起火还有复燃的可能，断电之后不要马上靠近进行观察。第二，小火快扑，大火快跑，刚冒烟火苗很小，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打湿的厚棉被盖上去进行窒息灭火。特别提醒，电器、锂电池起火千万不要直接泼水，这样极易造成触电或者是引发爆燃。第三，火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关门隔住烟火，跑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拨打119火警。永远记住，人才是第一位的。
1: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人才是第一位的。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高局长给我们的细致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梳理了校园火灾的高发隐患、四大高危场所，当然也学到了报

0: 报警逃生初期处置的实用方法。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安全无小事，隐患藏细节，逃生靠演练习惯护生命。希望同学们把消防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也希望学校广大家长持续携手紧盯电器、锂电池、杂物堆放这些突出的风险，从小事抓起，从日常演起，共同守护校园平安，护航少年成长。再次感谢高局长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么本期开学消防第一课的主题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祝愿全市广大师生新学期平安健康，学有所成。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得你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7日，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召开期间，百色市在南宁举行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会上，百色市与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国航油集团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签约27个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

0: 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乘着东博会的东风，百色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又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百色融媒消息，日前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市广大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出关于规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一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二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三要诚信经营，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假日市场价格巡查，依法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串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并予以公开曝光。同时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对相关经营者及单位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12315、12345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举报。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开幕。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代表、企业嘉宾及行业专家汇聚一堂，共商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新路径。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作为国家级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的首个地方分支机构。该中心的启动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新华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人民网消息，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世。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诞生于抗战烽火、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音乐力量。今天我们重温的是深情澎湃的黄河大合唱当中的核心乐章《保卫黄河》，它由光蔚然作词，浅星海作曲，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史诗。歌曲一开场就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描绘了黄河，我们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雄浑形象，更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怒吼。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是团结与力量的终极赞歌。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就是在重温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让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嗯，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6: 翻出来扔掉。
1: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1: 哇，老公你太 man 了。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6: 趁热吃啊。
1: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7: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1: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

0: 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8: 这里是 FM 105.2，
9: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市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约140.27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这批项目高度契合百色15-5规划的产业布局，覆盖4大主导产业和4个潜力产业，体现了我市从资源型城市向制造业城市转型的战略方向。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东锦江化工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来回调运建材，配套路网同步推进，施工方正抢抓晴好天气浇筑厂房地坪。近年来，田东县立足百色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配套园区的发展定位，加强产业联动，整合区域铝产业资源，完善预备阳极、氟化盐等配套产业布局，推动生态铝产业全链条绿色升级。

0: 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2026南宁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现场签约项目36个，涵盖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等9大重点产业，集稳旅大健康等多元业态，充分展现南宁加速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集群式发展态势加速形成的良好局面。新华网消息，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建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旋律可以说在电波当中缓缓流淌。我不知道当你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句歌词的时候，心里头会是什么样的滋味？是悲壮，是沉重，还是一种隐隐作痛却说不出口的沉默呢？这首歌不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音乐，它是一个民族在流浪路上用眼泪和血写成的家书。今天我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的，并不是那一段我们早已在历史课本上读过的岁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918真的远去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是918并不久远。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且迅速攻占沈阳。那一夜，中华民族就此踏上了14年抗日战争的血泪长路。1995年，沈阳率先在这一天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此后全国许多城市也在这一天鸣响警报。短短几分钟的鸣响，仿佛把人从喧闹的现实拉回到了那个炮火撕裂山河的夜晚。为什么时光已过近百年，我们仍要一次次警醒？因为历史留下的问题、真相和记忆从来没有真正远去。918事变的野蛮和祸患程度远远突破了国际公理和人类文明的底线。那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东京审判明确将1931年9月18号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当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那一段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浸透血泪的国丧。然而，不少日本媒体和教科书持续使用满洲事变这一称呼，试图模糊侵略的本质，否认侵略历史。例如，日本官方推出的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渲染中国为军事威胁，当局还鼓励把战前军国主义教育资料用于课堂教学。同时，部分日本媒体还有意将918纪念日和2024年深圳日本人学校学生遇袭事件进行无端的关联，以此渲染在华日本人的不安情绪，将历史纪念日转化为对安全议题的炒作。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甚至还穿上了技术的外衣。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长期付费招募内容生产者，利用生成式 AI 批量炮制

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视频，甚至形成了一整条运作精细的黑色产业链。这意味着那些清满苦难和牺牲的历史正在算法、短视频和 AI 问答里遭遇所谓的真相之争。当这些内容进入到搜索结果、知识库，乃至成为新的 AI 训练数据，谬误还可能被再次生成和再次传播。战场硝烟散尽，但是笼罩历史的迷雾并不会自行消散。越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越需要守住事实；越是在人人都能够生产内容的时代，越需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经得起史料和证据的检验。

918其实并不久远，还因为我们和那一夜之间并不像想象当中隔着那么遥远的距离。就在最近，新华社发布了一段特殊的亲历者口述视频，镜头前的老人刘莲出生于1920年，今年106岁。1931年9月18号爆炸声响起的时候，他还是一名11岁的小学生。日本侵占沈阳后，他被迫跟随家人逃往北平，逃亡途中他还利用自己年龄小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便利，掩护家人，拿出了三把手枪。8年之后，他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走上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多次立功。这样的时间跨度，或许比95周年这几个字更让人警醒。历史从来不是尘封的黑白旧影，仿佛离当下的生活很远。他曾是一个孩子被迫中断的求学路，是一个家庭仓促收拾的行囊，是一次不知能否再归故土的逃亡。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918事变最需要补上的一课，从知道历史走向感受历史。918事变爆发后不到24小时，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正式发表。事变的震动也迅速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消息传来仅数日，杭州、宁波、嘉兴等地纷纷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举行全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开展演讲和演剧宣传，发动募捐，以各种形式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为保存中华文脉，浙江省立图书馆将《四库全书》辗转转移，从富阳余山到建德、金华、龙泉，在四迁至贵阳、重庆，历时9年，跨越6省。这些看上去和战争无关的故事，其实同样是抗战史的一部分。枪炮之外，还有对文化的守护，对文明根脉的坚守。他们或许没有留下显赫的名字，却共同描绘了一个民族不肯屈服的底色。还有那些泛黄的通知、旧日的电文、日军侵华的相关档案，没有宏大的修辞，却能够让我们无比真切地触摸到历史本身。

九一八事变的认知正在面临着一种隐蔽的挑战。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短视频 AI 问答接触历史，甚至 BGM、 电影、游戏、数字展陈都可以成为走进历史的第一扇门。我们想说的是，形式可以变，入口可以新，真正不能变的是事实这一座底。回望九一八那些歪曲史实，恰恰说明了潜藏的偏见和恶意从未消散，历史的博弈也从未停歇。历史不应是尘封的档案，更不应是可供调侃的梗，它是一段需要被严肃对待、被深刻理解，并且从中汲取力量的真实过往。

九一八事变并不久远，因为它激发我们主动铭记历史，给予今天更多的奋斗动力。记住苦难，就可以愈发地感知和平的可贵；记住牺牲，更会感觉到重任在肩；而记住历史，才懂得今日安宁来之不易，更有勇气去直面前路的风风雨雨。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如愿》。九一八并不久远，它就在我们每一次回望和前行之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愿记忆长存。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5: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6: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7: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6: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5: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6: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聚焦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百色抢抓展会平台机遇，开展各项经贸对接活动； 微访谈记者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在岗教师搭乘动车可享两倍积分，积分能对车票升座位，尊师会师新政落地百色。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苏源报道。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主题为共享3.0机遇

0: 共创美好生活。零时来，百色抢抓展会平台机遇，开展各项经贸对接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东博会简讯。9月16号，借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契机，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二局工程集团董事长杜建军一行，夯实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老区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9月16号，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东风，市委书记王永超、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集中会见多家知名物流枢纽企业客商，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9月16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前夕，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粤康药业集团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全力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9月17号，百色主办面向东盟泛铝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9月17号，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起步。本届盛会迎来东盟11国集体亮相，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再上新台阶。第23届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全新升级 AI 科创板块，打造四端一体人工智能展示体系，推动展会从展品展示向经贸合作、产业对接深度转变。恰逢平陆运河9月16号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特设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运河建设成果及发展规划，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消息，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成为我国又一条物流大通道，更是广西发展腾飞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份历史机遇里有没有百色的舞台？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重要节点，百色自然大有可为。这其中，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设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盘大棋中的西线重要节点，它将同黄白铁路一道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物流枢纽，连通西南，驶向北部湾。今天的微访谈，我们记者走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这一重大项目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到雄关》。
1: 我们这座顺船机，我对它的一个理解和定位啊，它首先是我们整个通航工程的一个核心部位。它的一个打个比喻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的电梯，船来、船往都是通过这个电梯做我们最高落差的一个运输。它是由筒、墙、梁按照上下的连续方式来进行组成的。我们的长度是148.6米，高度147.5米，整个的宽度有44米，是一个薄壁筒体的结构。整个的结构在深船机工程里边可以说是为最复杂的，长度也是最长的。生态渠道它其实主要位于的部位啊，是我们深船机上游的这个区域，是因为当时做这个规划的时候，需要从库区一直要越过这两个电站到下游的航道，那么要经历中间有近2公里长的这个山区的阶段，按照普通的规划，它会要对这个山区的现场植被啊做大量的破坏。但是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利用了山里边的现存的纳路沟，它本身就是有一道天然山谷，尽量减少了边坡的开挖，尽量减少了对现有生态的一个扰动。我们的深船机的主要结构啊，在我们的上游面是通航渡槽以及连着通航渡槽的上游引航道。我们的通航渡槽打个比喻来说，我们的汽车过河过桥，它走的是桥梁，就是过河走的是桥梁，而船走这种高空的区域，下面没有渠道的时候，走的就是渡槽，这是深船机最上游的这个部位。而我们这个桥梁也实际上称之为渡槽的这个位置，

0: 接到生产机，然后要托起咱们这个肚槽，它叫做上闸手，是生产机的上游部位，它是跟生产机的这个箱式的同体，是合并为一体的。过了上闸手，就是我们整个船箱室生产机的最核心的部位。过了这个核心部位，再往下游就是下闸手。其实下闸手和上闸手，它其实就是电梯一楼和电梯顶楼的两个电梯门。
1: 那它一次能载重多重的船呢？
0: 这个载重的船，我们是2乘500吨级的船队，或者1000吨的单船，它是上下并排的两艘船。
1: 那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为什么决定是1000吨呢？这个载重量足够以后的就使用。
0: 其实这个航道的规划，它一个是根据咱们本身航道的等级，再一个是上游要来的货运量，你的我们周边的这个货运的需求，它需要出货的这个需求来规划。另外一个呢，这个规划要根据我们现在的运量和长远期的运量进行综合的去考虑的。从目前来看，是完全足够我们整个运量的需求。从长远期的规划，它也是满足需求的。在下一步，随着这个运量的提升，航运要求的提升，也是可以做进一步扩能的。
1: 远洋式生产机为什么是运用在了这个通航设施当中，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方式？
0: 我们这个远洋式的生产机，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我们载建全球最大的全平衡钢丝卷扬式生产机。这个类型是我们常用生产机三种类型之一，另外还有两种类型，齿轮齿条式和水力式的。这里之所以选择钢丝卷扬式的，是因为它是用的最成熟的一套工艺，而我们这边机身重量又是最大，长度又是最长，为了减少对后期的影响，让这套方法更成熟，所以我们就用了这套全平衡的钢丝卷扬式垂直生产机。就是我们的对它的一个定位啊，它最大的一个最字就是它的提升重量最大，它的提升重量有10700吨，提升的高度相当于把这10700吨从下往上提升88.8米，有30层楼那么高。提升重量的打一个比方，相当于300个汽车货运汽车去把它提升30层楼。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李凌娇、庞小倩报道。日前，记者从铁路12306平台了解到，即日起至12月30号，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乘坐高铁或动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当于普通旅客的2倍。这项政策惠及面有多广？教师们怎样才能享受到这份福利呢？来听记者唐亚平的报道。
3: 最近不少老师在课间都在讨论双倍积分这项优惠到底能省多少钱。简单来说，我们来算一笔账：普通会员花1000元买车票，到站后可以获赠5000积分，可以抵扣50元。那通过核验后享受优惠的教师呢，花同样的钱就可以获赠10000积分，可以抵扣100元。那积分除了在兑换车票上，还可以在列车上办理座位升席。以百色到南宁为例，每天约有30多趟动车，那二等座的票价为82.5元，教师单程可以获得825积分，那往返一趟呢，就可以积攒下1650积分。那么老师怎么去核验自己的教师资质呢？那只需要3步就可以完成。第一步，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那第二步，在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系统就会自动对比核验身份。第三步，购买车票并完成出行，积分将自动到账。整个核验过程啊，线上就能完成，不用跑腿开证明，政策落地非常便捷。
2: 记者查看相关细则时注意到，积分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才可使用，过期的积分将自动清空。需要提醒的是，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退票，但可办理一次改签。同时，只有在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内已注册的教师才可通过核验，只持有教师资格证但并未在职在岗的群体并不包含其中。在百色，符合条件且在岗注册的教师可以通过核验享受这一优惠政策。教师陈敏：
4: 像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不少教师需要到南宁、百色等地参加培训、教研交流，这项政策让尊师重教从口号变成了教师们看得见、用得上的出行实惠，是实实在在的一项福利。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百色零。

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

0: 农林各族自治县以及百色学院，实地探访了毽球队、民族武术队、陀螺队等多个项目的备战情况，感受各族健儿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在苹果市毽球队的训练场上，气氛热烈。作为上一届比赛的获奖大户，这支队伍曾斩获男双亚军、女双及男女团体季军的优异成绩。如今队员们已开启一天三训的高强度模式。同样在苹果市，民族武术队的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运动员们正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最后的打磨。百色市民族武术队教练张正昭：
1: 百色市民族武术队的六位运动员已经磨刀擦拳，准备在这个民族运动会上崭露头角，为我们百色市武术队争取更好的荣誉，为我们百色市争光。
0: 从苹果市到龙林各族自治县，记者探访的脚步不停。这里的打陀螺是传统强项，教练告诉记者，当前训练的最大难点在于提升队员的临场经验和心理素质。百色市陀螺队教练黄建勇：
2: 每届的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够保二争一，取得圆满的成绩。
0: 而在百色学院，备战的氛围更为浓厚。作为百色市代表团的主力军，该校共组建了12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队，参赛学生运动员100多人。民族体育进校园进课堂，不仅让年轻一代在竞技中强健体魄，更让他们在亲身参与中触摸传统文化的脉搏，在一次次训练和比赛中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百色学院带队教师张少静：
3: 从去年12月份一直到今年，一直在进行常规训练，尤其是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同学们都没有放假，进行了一个集训，备战效果非常理想嘛。
0: 在百色学院的训练场上，多个项目同步训练，一派繁忙景象。绣球队队长秦梦媛已是第4次参赛，他用石榴子来形容团队的凝聚力：
4: 一定要配合好，要有团队的凝聚力，5个人一定要团结，像一颗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不仅是竞技的较量，更是文化的传承。目前百色市各参赛队伍正以饱满的热情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最后的冲刺，他们将以最佳的状态亮相赛场，在民族运动的舞台上展现百色各族儿女的风采，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乐章。百色融媒记者李琛报道。9月16号，百色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市图书馆南门广场举行。求职者们曾身披戎装，如今脱下军装，在这里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招聘会现场按行业岗位分区布展，退役军人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和技能特长，逐个展位了解用人需求。工作人员同步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推荐和创业指导，把岗位信息与服务保障一次性送到求职者面前。退役军人黄红前：
5: 看了这一圈的话，也是有比较多这个新的岗位，为我们这个退伍军人很好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不管是找工作，或者是创业呀，也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灵感。
0: 现场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地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等服务，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规划职业方向。贴心的服务让前来求职的退役军人倍感温暖。退役军人黄雄宝：
6: 能感受到这个现场总体的氛围，工作人员对我们退役军人比较认真负责。
0: 本次招聘会是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落实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举措之一。近年来，全市构建市县乡村4级服务保障体系，建成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2040个，实现服务保障全覆盖。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目标，当地把就业招聘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乡村振兴衔接起来，推行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集成办理，提升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百色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科长 潘明志。
7: 这次招聘会我们精心组织了25家优质企业参与，吸引近5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前来咨询。

0: 退役军人回到地方后，我们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帮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自己的岗位。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紧扣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要求，持续深化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做好服务保障，助推广大退役军人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战场上建功立业。
1: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6号，民政部官网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百色市田阳区坡红镇新建村、苹果市码头镇新兴社区、纳坡县坡河乡中山村、西林县八达镇城中社区入选。为切实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解决残疾人日常生活出行难题，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近日右江区残联深入四塘镇杨墟镇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暨惠残政策宣传活动，把暖心辅具送到残疾群众手中。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6日。百色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市图书馆南门广场举行，求职者们曾身披戎装，如今脱下军装，在这里寻找新的人生方向。百色融媒消息，日前，靖西市陆洞镇大使村食用菌迎来采收季，依托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14.4万元帮扶给予资金，大使村顺利引进20000磅茶树菇，按目前涨势来看，整体总产量预计达4万至7万斤，可为村集体创收约25万元，可带动5至8名村民就近就业。目前产品主打靖西本地及周边市场，后续将拓展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外销路。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启幕。走进展区，一个以船为造型的水果展台引人驻足，船上摆满泰国金枕榴莲、越南翡翠青柚、广西百香果等特色水果，不少自媒体博主来到现场探店打卡。这一跨境水果主题展示船直观立体地呈现双向集散贸易新模式，生动象征着平陆运河为广西水果开辟的跨境新通道。新华网消息，记者9月17日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线路与时段迅速售罄，部分车次出现一票难求。与此同时，双节假期的机票酒店预订也同步进入高峰期。值得一提的是，超长双节假期不仅点燃了国内长线游，也显著激发用户远程出境游的需求。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5: 记住四句核心口诀：
4: 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
5: 1052会客厅本期特别关注开学消防第一课，平安进校园，听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为您带来一堂关乎生命的消防安全课，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新学期同学们重返校园，2026年上半年全国校园消防排查的数据让人警醒，校园很少发生恶性大火，但是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容易忽视的小隐患，稍不留神就会酿成悲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他将会给大家在广播当中上一堂接地气、能实操的开学消防第一课，聊一聊校园家里常见的火灾风险，教大家实用的避险自救方法。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开学

0: 季和大家在这里相遇。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绝大多数的火灾都不是天灾，而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违规，一次次忽视积累出来的。今天我就结合全国火灾警情的数据，还有我们摆设日常出警校园消防安全检查的实际，讲干货，讲方法，希望老师、家长、学生都能听得懂，用得上，共同守好我们的消防安全。
1: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请高局也和我们介绍一下，结合咱们本地的情况，校园里头最容易起火的地方，最突出的隐患主要有哪一些呢？
0: 好的。从近些年火灾的警情分析，超过半数校园火情发生在晚自习之后深夜宿舍时段，90%的警情都是学生日常违规操作或者是违规的一些行为造成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大类。第一，电器隐患，头号杀手。很多同学觉得插排充电宝不算大事，宿舍撕拉插排，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充电宝、台灯整夜通电，吹风机、卷发棒这类大功率的电器在宿舍里面偷偷的使用。第二，用火不慎，极易伤人。宿舍点蚊香，深入点蜡烛，床上抽烟，乱扔烟头，私藏打火机，以及冬季在取暖器旁烤衣服，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高危行为。第三，杂物乱堆，隐患藏得最深，楼道、楼梯间以及实训室堆满一些易燃可燃物，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燃一堆可燃物，火势一下子就蔓延开来，还直接堵死逃生的路。
1: 那么对应这些隐患，有哪些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呢？
0: 对应这些隐患，有四个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一是学生宿舍，超过80%的火灾警情都发生在这里，人多，可燃物多，夜里没人巡查，这是最危险的。二是各类实训室，机电、烹饪、化工实训，设备耗材多，操作不规范，极易造成火灾事故的发生。三是教学楼楼道和功能教室插排乱接，通道堵塞，一旦着火，影响整栋楼的疏散。第四个是食堂后厨、校园的仓库，后厨油烟管道、机油、仓库物资堆得密，万一发生火情，容易造成连片起火。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两起全国的警示案例。第一起是发生在2024年1月份，河南一所高校的宿舍，一名小学生把玩打火机，造成火灾。火灾事故造成13名学生遇难。2025年5月，河北一所高校因为学生笔记本电脑整夜通电散热发生故障，引发火灾。所幸疏散及时，救援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整间宿舍被烧毁。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坏习惯，代价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1: 这两起案例确实听起来让人揪心。现实当中不少的同学啊，觉得火灾其实离自己很远，消防演练似乎是走个形式，不太认真。那我想问一下您，那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火灾现场浓烟大，能见度低，人群慌乱，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尤其是深夜起火，大家都睡得沉，烟气无声无息的就漫上来，如果没有进行这个日常的灭火实战演练，人是很难顺利的疏散出来。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哈，演练不是演戏，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其实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那对于同学们来说，日常在学校最需要掌握哪些实实在在的消防本领呢？
0: 我总结四点，简短好记，人人都能学会。第一，会报警，看见小火，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保安，火势变大，马上拨打119进行报警。 第二，会逃生，切后千万别坐电梯，沿着疏散标志快跑，不要回头，拿手机、书本，生命最重要。第三，会避险，烟火把出口封住，不要硬冲，立刻关门，拿湿毛巾、厚衣服塞住门缝，到窗边呼救，绝对不能跳楼。第四，会自律，自觉不撕拉插排，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电子产品，充满后及时拔掉，不带打火机、火柴等一些火源进校园，从源头减少火灾的风险。
1: 这四点是非常的方便好记的。那么很多人其实都知道119，但是一紧张啊，话就说不清楚了，也耽误了救援。有没有哪一句简单的报警口诀可以让大家去记牢的呢？
0: 这个很好记，四句话：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举个例子吧，比如某某学校几号宿舍楼2楼204宿舍充电宝起火，床上有衣物，烟很大，暂时没有人员被困，并且留下报警人的电话，方便后续的联系。如果条件允许，到校门口以及路口等候消防车的到来，给消防车指引，救援会高效很多。
1: 哪里着火，烧的是什么，火势大小，有没有被困，这句话咱们记好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都说呢，校园安全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家庭。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学生该怎么做，该怎么记。那么新学期学校和家长分别又该怎么做呢？
0: 先说说学校和老师要抓好的四件事。一是常态化的排查，宿舍严查插排，整夜充电，违禁电器、打火机、烟头零容忍。教室、实验室做到人走就断电，及时清理杂物。楼道安全出口要保持畅通，消防器材要定期检查。第二是要精准演练，别只走流程，多模拟宿舍夜间起火以及锂电池冒烟、浓烟逃生的这些场景，练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三是教育要常态化，在班会、晚自习多讲宿舍用电以及火灾造成的危险，教会学生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四是压实岗位责任，宿舍管理员以及保安人员夜间巡查一定要到位。接下来再说家长要做的三件事。第一，要言传身教，告诉孩子不要玩火，不要独自使用燃气以及大功率的电器。第二，定期和孩子一起做家庭消防小检查，插排、电线、燃气、软管要看一看，阳台、楼道的纸箱、旧杂物及时清理。第三，电动车、电瓶绝对不要推进家里以及楼道间进行充电，这也是很多家庭发生火灾的直接诱因。安全不是一次活动、一堂课就能解决的，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家校同心，防线才牢固。
1: 很多同学呢看到了隐患，比方说像楼道里堆东西、插座乱接，室友整夜给充电宝充电，其实他们也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怕得罪人不敢说，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0: 遇到这种情况，及时告诉班主任以及学校的安保人员就可以了。一个小隐患没人管，早晚是会惹出大麻烦，敢于提醒，主动上报，不是打小报告，是对自己、对同学的生命负责。也建议学校多开通匿名上报的渠道，打消学生的顾虑，鼓励大家都当校园的小小消防监督员。
1: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的同学们要学会借力，借助一些大人的一些智慧去解决问题。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个就是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家里头的电视、排插、电动车电池起火了，那么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个要记住三句话。第一，先断电，马上拔插头或者拉下电的总闸，锂电池起火还有复燃的可能，断电之后不要马上靠近进行观察。第二，小火快扑，大火快跑，刚冒烟火苗很小，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打湿的厚棉被盖上去进行窒息灭火。特别提醒，电器锂电池起火 千万不要直接喝水。

0: 这样极易造成触电或者是引发爆燃。第三，火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关门隔住烟火，跑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拨打119火警。永远记住，人才是第一位的。
1: 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人才是第一位的。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高局长给我们的细致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梳理了校园火灾的高发隐患、四大高危场所，当然也学到了报警、逃生、初期处置的实用方法。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安全无小事，隐患藏细节，逃生靠演练，习惯护生命。希望同学们把消防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也希望学校广大家长持续携手紧盯电器、锂电池、杂物堆放这些突出的风险，从小事抓起，从日常演起，共同守护校园平安，护航少年成长。再次感谢高局长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么本期开学消防第一课的主题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祝愿全市广大师生新学期平安健康，学有所成。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

0: 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正在收听1052朋友圈的朋友们，中午好，12:02，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2，我是小新。忙碌了一个上午了，中午时间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吃上一口热饭，听听广播，放松一下。生活总有细碎奔波，但是心里揣着微光，日子就有暖意。

今天的阳光呢是比较的明显一些，这个小现在来上班的路上呢已经是感受到了这个太阳公公的热情了。是的，今天开始艳阳回归，那么未来三天呢还将越来越热，一些地方呢有超过35度的高温现身，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哈。未来三天呢雨水不多，以阵雨或雷雨为主，出门呢还是要拜把备一把晴雨伞即可防晒又可以防阵雨的突袭。那么具体来看呢，柳州和池白色崇左等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呢有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的阵雨。明今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呢，贵东的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咱们白色这边呢午后气温走高啊，这个记得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那么今天呢气温呢是24到30，二度之间，虽然感觉好像呢是不是很高啊，不过像午后啊还是得注意。明天呢是周六啊，这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如果呢想要周边出游，那么请选择正规的景区，拒绝床野山，出发之前规划好路线，查询好天气，备好物资，结伴出行。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陶喆，爱很简单。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首先呢，目前看到了这个呈红色路段的就是站前大道，从消防救援支队门口开始到这个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这里啊，进城出城方向呢都是严重拥堵的。城东呢是火车站门口及福媛媛周边道路呢也是拥堵的，祥云路口往竹洲桥方向呢也是车辆缓行。老城区这里呢是中山一路啊，从向阳路的路口这里一直到中山桥头呢也是拥堵的。另外呢，在

通过纳比桥出城呢也比较多，而在右一附院的门口这儿往城西方向去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偏多。建华路呢是靠近福联院的这个路段呢，往建华厂方向去的也是有点有一段距离呢是车辆密集缓行的。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马上呢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了，采购月饼、置办礼品、外出聚餐、出游会变得越来越多。百色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价格提醒告诫书，给全市的经营者敲警钟。告诫书明确要求，商家销售月饼、生鲜、土特产，还有餐饮、住宿、停车、旅游相关服务，都要明码标价，不能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不能搞先涨价再打折的套路，不得哄抬价格、串通涨价，更不能出现强制捆绑销售、收取没有标明的服务费。像餐厅的包厢费、纸巾费、景区的停车费，都要提前公示清楚。市场监管部门双节期间也会加大巡查力度，那如果大家消费的

时候遇到价格欺诈、不明收费、标价混乱的情况呢，请保留好票据，像照片呐、小票这些，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投诉举报。咱们过节消费呢，既要开开心心，但是也要明明白白，遇到价格乱象，大胆维权。

那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尤其是早晚呢是感受到了明显的秋意。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则温暖的募捐倡议，来自于百色市教育基金会，项目的名称就叫温暖校园。在白色不少偏远的山区学校呢，硬件条件有限，到了冬天气温偏低，那么很多寄宿的孩子，比如说上完体育课呀，或者是劳动完了之后回学校，没有热水洗澡，只能用冷水简单的擦洗，很容易感冒也不卫生。那这次呢温暖校园项目呢，就是计划为山区学校安装热水洗浴设备，让孩子们冬天也能用上暖暖的热水。倡议书面向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募捐，资金专门用于采购安装校园热水系统，所有善款的收支情况都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捐款不分多少点滴都是善意。白色市教育基金会发起的这项温暖校园公益项目呢，已经在9月11号在腾讯公益平台正式上线了。参与方式呢有几种啊？第一，线上捐赠，打开微信，进入腾讯公益小程序，搜索温暖校园，进入项目页面就可以捐赠了。第二呢是发起一起捐，在公益就腾讯公益温暖校园的项目页发起专属的一起捐，邀请亲友、同事、校友、社区居民等一起来共同参与，把温暖接力传递下去。一个热水澡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呢是平常小事，但是对于山区寄宿孩子却是冬天里一份温暖，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宝贝，

0: 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这首歌歌名挺随便的，就叫随便吧。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或者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就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随便无所谓都行。我觉得这样的人呢，他不会斤斤计较，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呢，是个淡人啊，相处起来淡淡的，很随意哈。其实这种人呢是挺简单的，不会有各种弯弯绕绕，不会使心眼子。好了，12: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啊！现在呢是1052朋友圈的时间，我是小新。那么今天开始呢，这个艳阳回归哈、啊，未来三天呢还会越来越热，一些地方呢会有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出现，还有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此时此刻呢，阳光呢就挺明媚的，出行的朋友呢记得做好防晒。但是呢，也有可能呢，这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阵雨突袭。具体来看呢，除了咱们百色之外，像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呢，桂东的部分地区呢是这个局地，甚至还会有中雨呢。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咱们百色这边午后气温走高，记得要做好防晒，随身带一把雨伞吧。晴能遮阳，雨能挡水。还有呢，就是明天周六啊，可以休息一天。那如果呢是周边出游，尤其是感觉那早上的天气凉了，适合爬山啊、想要这个出去周边去。这个郊游的话哈，那就是优先选择正规的景区哈，不要去闯野山。出行之前呢，规划好路线和查询好天气，而且呢要结伴出行哈，注意安全。

东博会呢正在精彩的上演当中啊，那今天的亮点有哪些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先说一下展馆里的 AI 产品吧，今年的 AI 呢真是特别的吸睛了。走进大厅呢，各类人工智能产品集中亮相， AI 黑板可以实时识别板书，同步生成电子课件，智能批阅机能够自动批改试卷，统计错题，减轻老师批改作业的压力，还有 AI 眼镜能够实时翻译识别物体，那不管是商务洽谈还是日常使用啊，都很方便。除此之外呢，还有 AI 农业设备、智能工业机器人、医疗这个智慧医疗终端。那么很多的 AI 产品呢，不只是展厅里的展品，不少已经落地到学校、乡村、工厂了。东博会不只是商品的展销平台哈，也是把前沿科技带到广西，让 AI 技术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明天休息，有没有兴趣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呢？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这个有看电视的习惯啊？就年轻人呢，已经慢慢的就是不怎么看电视了。家里边的老人哈、还是离不开电视机的。那么现在很多家庭呢，就是电视机旁边摆着机顶盒，一堆的电源线、遥控器啊，这个放得乱七八糟的，操作呢也比较的麻烦。那么现在呢，国家广电总局提出要推广一体化电视机，简单的说呢，就是以后啊，电视机本身就内置一个机顶盒的功能，就不用额外再单独装一个机顶盒了。一体电视啊，就一体化的电视机，把接收解码功能都集成到了电视里面，减少外接设备，简化布线，遥控器也更少，实现极简终端。那么这项举措呢，是为了降低大家收看电视的门槛，优化看电视的体验。不过呢，现在呢不用着急更换现有的电视，新规呢是属于推广方向，现有机顶和电视设备短期之内还是可以继续正常使用的，后续有新产品逐步落地啊，这个以后呢新装电视就不用额外去折腾装机顶盒了。

那明天是周六哈，这个我有一些朋友说呢，明天想去周边爬爬山。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谨防被蛇咬伤，因为现在呢天气逐渐凉了，这样的气温呢蛇类的活动会变得频繁，因为呢他们要出来觅食，要储备能量为过冬做准备，所以在野外遇见蛇的概率会升高。那么像咱们进山呢，或者是郊外散步啊，田间劳作都要都要小心这个被蛇咬伤。去户外出行呢，尽量穿长衣长裤、防滑鞋子，不要随意钻进草丛、石缝、树洞，不要徒手去抓蛇。如果在路上偶遇蛇，千万不要去主动的挑逗追赶，要缓慢的后退离开就好了。那万一不幸被蛇咬伤了，要记住几个关键点：保持冷静，停止走动，减少血液的循环，加速毒素的扩散，记住蛇的样貌，方便医生判断蛇种，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放血，不要喝酒，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尽快送到有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咱们百色呢山林多哈，周末想要去户外玩的朋友一定呢要小心。好的，现在是12:52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个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哈。今天我看到这个词条的时候呢，我还是吓了一跳。一台苹果手机能换1万甚至2万斤的粮食，就知道啊，这个现在的高端手机很贵，但是贵到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这么用粮食来兑换一下，感觉呢就很具体了。就网友算了一笔账哈，按照普通大米的市场估价，一台高端手机的价格呢，大概能买到1万斤甚至2万斤的粮食。那这是什么概念呢？1万斤。如果按照成年人一天半斤来算呢，够吃上好几十年的，很多人呢还吃不了这么多，可能一辈子都吃不了。那不少网友感叹说啊，不是说粮食不值钱，而是一台手机的价格哈，真的是太贵了。尤其现在呢，就因为芯片上涨的原因呢，还又涨价了。平时我们花钱买手机可能觉得只是一笔数码的消费，但是换算成粮食就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笔开销的体量了。现在呢手机更新换代的很快，没必要盲目地去追求什么新款啊，还有顶配啊，很多时候呢普通的配置或者呢是旧款机型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使用啊，真的是没必要为了面子去跟风印上最新最款最贵的那一款。消费还是要量力而行的，根据自己的实际。

0: 以需求和经济能力来选择，理性消费，不攀比，不盲从，把钱花在更实在更需要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最靠谱的生活态度。
1: 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
0: 好了，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明天休息，明天过后呢得上班，提醒大家别忘了9月20号是需要上班的，到时候提前定好闹钟，不要迟到哦。明天就好好休息吧，我们后天见。好的，午安马克巴卡，拜拜。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

0: 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教育部、国家民委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据介绍，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9部门将会同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全国推普周开幕式等重点活动，并赴有关地区调研指导。国家民委将组织全国民委系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开展系列推普宣传活动。各边疆民族地区也将因地制宜，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经典诵读、各族群众普通话培训、乡村推普实践等活动，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让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增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边疆繁荣发展的坚实力量。9月1号至4号，由广西、广东两省区民综委联合主办的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粤桂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交流活动在广州、深圳举行。来自广西部分社区市民综委负责同志、部分街道社区培育对象代表以及广东部分市民族工作部门的同志共40人参加活动。在为期4天的交流中，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广州市德河源民族文化村、南沙区龙穴街道龙穴社区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振兴乡村帮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等形式，两地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非遗保护传承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粤桂两地社区工作者互观互学，取长补短，不仅分享了各自在基层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在交流中增进了情谊，为下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伊犁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南宁市举办。培训期间，南宁市民综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综委签订3项计划合作协议， 两地以中华民族一家亲、贵江千手心连心为纽带，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共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来自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深入博物馆、企业、社区走访，见证广西与新疆各族儿女跨越4000公里的山海情缘，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近日，2026年东风润苗行动民族团结科创筑梦夏令营在武汉闭营，马山县共选派16名优秀学生及2名带队教师赴武汉参加为期5天4晚的跨省研学交流活动，与新疆、西藏、湖北3地青少年齐聚江城，开展科创研学交流。研学期间，他们先后走进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易派智能制造工厂、湖北省科技馆，沉浸式感受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前沿科学魅力，登临黄鹤楼，夜游长江，探访盘龙城遗址，领略荆楚大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活动中，同学们还创作民族团结科技创新主题作品，互赠特色礼物，交流家乡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8: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9: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近年来，广西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创新，边境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2: 走进广西平祥东盟跨境合作农作物种苗繁育中心，只见大棚内一片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浇水。崇左被誉为中国糖都，蔗糖产量常年占全国的1/5。这个于2023年6月建成的繁育中心，是全国首个全育甘蔗两种繁育基地，也是广西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的首批签约企业。广西自贸区丰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奎介绍，他们新繁育的脱毒组培甘蔗苗具有抗病性强、产量高、糖分足等特点，这些种苗可降低病害发生率30%，提升产量20%，实现每亩增产1吨左右。目前公司已启用全国首条甘蔗脱毒种苗自动化生产线，每年可繁育5000万株培苗。黄奎介绍，政府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租用固定资产提供分红，这种合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建成和运营，带动各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1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1: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

0: 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1: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0: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1: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2: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0: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他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他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4: 好啊，
2: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啊啊啊！Yo, ole, yo, ole, yo, ole.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诞生于抗战烽火，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音乐力量。原作词浅星海作曲，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史诗。歌曲一开场就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描绘了黄河，我们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雄浑形象，更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怒吼。他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是团结与力量的终极赞歌。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就是在重温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让伟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嗯，讨厌了。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

0: 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鳃，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1: 翻出来扔掉。
0: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3: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0: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1: 趁热吃啊。
0: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1: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聚焦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百色抢抓展会平台机遇，开展各项经贸对接活动；微访谈记者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在岗教师搭乘动车可享2倍积分，积分能对车票升座位，尊师会师新政落地百色。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苏源报道。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您是来百色抢抓展会平台机遇，开展各项经贸对接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东博会简讯。9月16号，借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契机，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二局工程集团董事长杜建军一行，夯实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老区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9月16号，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东风，市委书记王永超、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集中会见多家知名物流枢纽企业客商，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9月16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前夕，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粤康药业集团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全力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9月17号，百色主办面向东盟泛铝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起步。本届盛会迎来东盟11国集体亮相，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再上新台阶。第23届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全新升级 AI 科创板块，打造四端一体人工智能展示体系，推动展会从展品展示向经贸合作、产业对接深度转变。恰逢平陆运河9月16号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特设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运河建设成果及发展规划，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消息。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标志着西部。

0: 陆海新通道将成为我国又一条物流大通道，更是广西发展腾飞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份历史机遇里有没有百色的舞台？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重要节点，百色自然大有可为。这其中，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设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盘大棋中的西线重要节点，它将同黄白铁路一道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物流枢纽，连通西南，驶向北部湾。今天的微访谈，我们记者走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这一重大项目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到雄关》。
1: 我们这座顺船机，我对它的一个理解和定位啊，它首先是我们整个通航工程的一个核心部位。它的一个打个比喻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的电梯，船来、船往都是通过这个电梯做我们最高落差的一个运输。它是由筒、墙、梁按照上下的连续方式来进行组成的。我们的长度是148.6米，高度147.5米，整个的宽度有44米，是一个薄壁筒体的结构。整个的结构在深船机工程里边可以说是为最复杂的，长度也是最长的。生态渠道它其实主要位于的部位啊，是我们深船机上游的这个区域。是因为当时做这个规划的时候，需要从库区一直要越过这两个电站到下游的航道，那么要经历中间有近2公里长的这个山区的阶段。按照普通的规划，它会要对这个山区的现场植被啊做大量的破坏，但是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利用了山里边的现存的纳路沟，它本身就是有一道天然山谷，尽量减少了边坡的开挖，尽量减少了对现有生态的一个扰动。我们的深船机的主要结构啊，在我们的上游面是通航渡槽以及连着通航渡槽的上游引航道。我们的通航渡槽打个比喻来说，我们的汽车过河过桥，它走的是桥梁，就是过河走的是桥梁，而船走这种高空的区域，下面没有渠道的时候，走的就是渡槽，这是深船机最上游的这个部位。而我们这个桥梁也实际上称之为渡槽的这个位置，接到深船机方要托起咱们这个渡槽，它叫做上闸手，是深船机的上游部位，它是跟深船机的这个厢式的筒体是合并为一体的。过了上闸手，就是我们整个船厢室深船机的最核心的部位。过了这个核心部位，再往下游就是下闸手。其实下闸手和上闸手，它其实就是电梯一楼和电梯顶楼的两个电梯门。
2: 那它一次能载重多重的船呢？
1: 这个载重的船，我们是2×500吨级的船队，或者1000吨的单船，它是上下并排的两艘船。
2: 那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为什么决定是1000吨呢？这个载重量足够以后的这个使用？
1: 其实这个航道的规划，它一个是根据咱们本身航道的等级，再一个是上游要来的货运量，以及我们周边的这个货运的需求，它需要出货的这个需求来规划。另外一个呢，这个规划要根据我们现在的运量和长远期的运量进行综合的去考虑的。从目前来看是完全足够我们整个运量的需求，从长远期的规划它也是满足需求的，在下一步随着这个运量的提升，航运要求的提升，也是可以做进一步扩能的。
2: 远洋式生产机为什么是运用在了这个通航设施当中，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方式？
1: 我们这个卷扬式的深船机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我们在建全球最大的全平衡钢丝卷扬式深船机。这个类型是我们常用深船机3种类型之一，另外还有2种类型，齿轮齿条式和水力式的。这里之所以选择钢丝卷扬式的，是因为它是用的最成熟的一套工艺，而我们这边机身重量又是最大，长度又是最长，为了减少对后期的影响，让这套方法更成熟，所以我们就用了这套全平衡的钢丝卷扬式垂直生产机。就是我们的对它的一个定位啊，它最大的一个最字就是它的提升重量最大，它的提升重量有10700吨，提升的高度相当于把这10700吨从下往上提升88.8米，有30层楼那么高。提升重量的

0: 打一个比方，相当于300个汽车，货运汽车去把它提升30层楼。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李凌娇、庞小倩报道。日前，记者从铁路12306平台了解到，即日起至12月30号，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乘坐高铁或动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当于普通旅客的2倍。这项政策惠及面有多广？教师们怎样才能享受到这份福利呢？来听记者唐亚平的报道。
2: 最近不少老师在课间都在讨论双倍积分这项优惠到底能省多少钱。简单来说，我们来算一笔账：普通会员花1000元买车票，到站后可以获赠5000积分，可以抵扣50元。那通过核验后享受优惠的教师呢，花同样的钱就可以获赠10000积分，可以抵扣100元。那积分除了在兑换车票上，还可以在列车上办理座位升席。以百色到南宁为例，每天约有30多趟动车，那2等座的票价为82.5元，教师单程可以获得825积分，那往返一趟呢，就可以积攒下1650积分。那么老师怎么去核验自己的教师资质呢？那只需要3步就可以完成。第一步，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那第二步，在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系统就会自动对比核验身份。第三步，购买车票并完成出行，积分将自动到账。整个核验过程啊，线上就能完成，不用跑腿开证明，政策落地非常便捷。
1: 记者查看相关细则时注意到，积分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才可使用，过期的积分将自动清空。需要提醒的是，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退票，但可办理一次改签。同时，只有在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内已注册的教师才可通过核验，只持有教师资格证但并未在职在岗的群体并不包含其中。在百色，符合条件且在岗注册的教师可以通过核验享受这一优惠政策。教师陈敏：
3: 像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不少教师需要到南宁、百色等地参加培训、教研交流，这项政策让尊师重教从口号变成了教师们看得见、用得上的出行实惠，是实实在在的一项福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报道。距离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百色市各参赛队伍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连日来，记者深入苹果市、农林各族自治县以及百色学院，实地探访了毽球队、民族武术队、陀螺队等多个项目的备战情况，感受各族健儿昂扬的斗志和毕生的信心。在苹果市，毽球队的训练场上气氛热烈。作为上一届比赛的获奖大户，这支队伍曾斩获男双亚军、女双及男女团体季军的优异成绩。如今队员们已开启1天3训的高强度模式。同样在苹果市，民族武术队的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运动员们正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最后的打磨。百色市民族武术队教练张正昭：
4: 百色市民族武术队的6位运动员已经磨刀擦拳，准备在这个民族运动会上崭露头角，为我们百色市武术队争取更好的荣誉，为我们百色市争光。
1: 从苹果市到农林各族自治县，记者探访的脚步不停。这里的打陀螺是传统强项，教练告诉记者，当前训练的最大难点在于提升队员的临场经验和心理素质。百色市陀螺队教练黄建勇：
5: 每届的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够保二争一，取得圆满的成绩。
1: 而在百色学院，备战的氛围更为浓厚。作为百色市代表团的主力军，该校共组建了12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队，参赛学生运动员100多人。民族体育进校园、进课堂，不仅让年轻一代在竞技中强健体魄，更让他们在亲身参与中触摸传统文化的脉搏， 在一次次训练和比赛中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百色学院带队教师张少静，
6: 从去年十二月份一直到今年一直在进行常规训练，尤其是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同学们都没有放假，进行了一个集训，备战效果非常理想嘛。
1: 在百色学院的训练场上，多个项目同步训练，一派繁忙景象。绣球队队长秦梦媛已是第四次参赛，他用石榴子来形容团队的凝聚力。
7: 一定要配合好，要有团队的凝聚力，五个人一定要团结，像一颗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不仅是竞技的较量，更是文化的传承。目前，百色市各参赛队伍正以饱满的热情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最后的冲刺，他们将以最佳的状态亮相赛场，在民族运动的舞台上展现百色各族儿女的风采，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市图书馆南门广场举行。求职者们曾身披戎装，如今脱下军装，在这里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招聘会现场按行业岗位分区布展，退役军人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和技能特长，逐个展位了解用人需求。工作人员同步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推荐和创业指导，把岗位信息与服务保障一次性送到求职者面前。退役军人黄红前：
8: 看了这一圈的话，也是有比较多这个新的岗位，为我们这个退伍军人很好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不管是找工作，或者是创业呀，也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灵感。
1: 现场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地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等服务，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规划职业方向。贴心的服务让前来求职的退役军人倍感温暖。退役军人黄雄宝：
9: 能感受到这个现场总体的氛围，工作人员对我们退役军人比较认真负责。
1: 本次招聘会是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举措之一。近年来，全市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服务保障体系，建成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2040个，实现服务保障全覆盖，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目标，当地把就业招聘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乡村振兴衔接起来，推行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集成办理，提升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百色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科长潘明志：
10: 这次招聘会我们精心组织了25家优质企业参与，吸引近5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前来咨询。退役军人回到地方后，我们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帮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自己的岗位。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紧扣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要求，持续深化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做好服务保障，助推广大退役军人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战场上建功立业。
1: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6号，民政部官网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百色市田阳区坡红镇新建村、苹果市码头镇新兴社区、纳坡县坡河乡中山村、西林县八达镇城中社区入选。为切实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解决残疾人日常生活出行难题，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近日右江区残联深入四塘镇杨墟镇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暨惠残政策宣传活动，把暖心辅具送到残疾群众手中。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1: 打开广播， 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1: 24小时全景摆色，与你一起感知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

0: 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0: 听百色，
3: 听百色。
0: 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4: 七国七七百七，
0: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4: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0: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4: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0: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

0: 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地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0: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0: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她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0: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7日，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召开期间，百色市在南宁举行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面向东盟泛旅舰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会上，百色市与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国航油集团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签约27个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乘着东博会的东风，百色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又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百色融媒消息，日前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市广大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出关于规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一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二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三要诚信经营，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假日市场价格巡查，依法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串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并予以公开曝光。同时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对相关经营者及单位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12315、12345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举报。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开幕。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代表、企业嘉宾级行业专家汇聚一堂，共商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新路径。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作为国家级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的首个地方分支机构，该中心的启动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新华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个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人民网消息，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世。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成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市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约140.27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这批项目高度契合百色15-5规划的产业布局，覆盖4大主导产业和4个潜力产业，体现了我市从资源型城市向制造业城市转型的战略方向。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东锦江化工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来回吊运建材，配套路网同步推进，施工方正抢抓晴好天气，浇筑厂房地坪。近年来，田东县立足百色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配套园区的发展定位，加强产业联动，整合区域铝产业资源，完善预备阳极、氟化盐等配套产业布局，推动生态铝产业全链条绿色升级。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2026南宁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现场签约项目36个，涵盖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等9大重点产业及文旅大健康等多元业态，充分展现南宁加速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集群式发展态势加速形成的良好局面。新华网消息，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西莲娜依高带来《我多想拥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琳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琳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紧对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6:30。
1: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6日，百色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仕途书馆南门广场举行。求职者们曾身披戎装，如今脱下军装，在这里寻找新的人生方向。百色融媒消息，日前靖西市陆洞镇大使村食用菌迎来采收季，依托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14.4万元帮扶结余资金，大使村顺利引进2万磅茶树菇。按目前涨势来看，整体总产量预计达4万至7万斤，可为村集体创收约25万元，可带动5至8名村民就近就业。目前产品主打靖西本地及周边市场，后续将拓展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外销路。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启幕。走进展区，一个以船为造型的水果展台引人驻足，船上摆满泰国金枕榴莲、越南翡翠青柚、广西百香果等特色水果，不少自媒体博主来到现场探店打卡。这一跨境水果主题展示船直观立体地呈现双向集散贸易新模式，生动象征着平陆运河为广西水果开辟的跨境新通道。新华网消息，记者9月17日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人民网消息，9月16日，国庆假期前一日，也就是9月30日，火车票正式开售，热门线路与时段迅速售罄，部分车次出现一票难求。与此同时，双节假期的机票、酒店预订也同步进入高峰期。值得一提的是，超长双节假期不仅点燃了国内长线游，也显著激发用户远程出境游的需求。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

0: 白色是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切实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解决残疾人日常生活出行难题，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近日又将区残联深入四塘镇、梁圩镇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暨惠残政策宣传活动，把暖心辅具送到残疾群众手中。百色融媒消息，9月16日，田林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活动，巡游队伍所到之处，处处洋溢着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53名新兵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了田林青年矢志报国、投身军营的良好精神风貌。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通航当日，30艘运输货船顺利过闸通行，上行货物主要为来自北部湾港集散的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下行货物主要为来自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货源腹地的集装箱、钢材、高盖石等货物。其中，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的江海直达船舶从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抵越南秦居港。平陆运河通航，即实现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的良好开局。新华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7日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我国这一类产品的国产空白。今后肿瘤患者在临床营养支持方面将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衡，很容易出现体态变形。在运动中有三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

0: 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三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

0: 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
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

0: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8: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 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1: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

0: 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3: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一千三百。

0: 1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

0: 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

0: 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衡，很容易出现体态变形。在运动中有三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

0: 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三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管他呢。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会见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1: 陈刚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
2: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韦涛、燕东、高金红等做主旨发言。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举行，韦涛、宋世博致辞，宋杜出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塞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赓续6-7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塞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6-7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工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韦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ER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 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

0: 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 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启示，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强化 AI 赋能，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八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到17号，率团来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盟各国政要及高级别官员。

先后巡视了展厅展馆。缅甸副总统纽梭一行出席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参观缅甸商品展区，体验特色产品，与参展企业代表友好交流，希望本届东博会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互利合作，推动贸易往来迈上新台阶。廖平虎陪同有关活动。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缅甸女子翩翩起舞，以极具特色的舞蹈热情迎接八方宾朋。而在缅甸外贸优品中华行展区里，数个展台琳琅满目，特色农产品、翡翠玉石、民族服饰等品类繁多，令人流连。王新富陪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前往越南连接东盟与中国企业共同体之桥展区巡馆，并出席开馆仪式，体验越南特色文化和商品。在参展客商介绍下，王新富一行参观了越南咖啡、榴莲等特色商品及手工艺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纽带作用，深化中越市场对接、产业联动，促进双边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友明陪同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前往文莱国家展区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巡馆，在参展客商介绍下，刘友明一行体验了文莱特色文化和商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希望广西与文莱持续用好东博会平台，深化经贸、文旅、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双方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推动贵文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何文浩同柬埔寨商业部大臣占尼莫一行出席柬埔寨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了柬埔寨商品展示区，了解柬埔寨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与参展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希望深化双方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共享东博会平台发展机遇。柬埔寨国家馆农产品、香料、手工艺品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尽显异域风情。展馆还开设了数字化建设成果展区，在展示特色物产之余，集中展现了柬埔寨在数字政务领域的探索成效与对外数字合作成果。王维平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在南宁共同出席菲律宾展馆开馆仪式，参观菲律宾国家展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特色商品和参展企业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共组织82家企业机构参展，上好家、BDO 银行、首都银行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科技初创企业更属首次组团参展。展品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五大类别，集中展现菲律宾产业活力与对华合作商机。彭建明与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尼诺佩雷拉在南宁共同出席东帝汶魅力之城展馆开馆仪式并剪彩，参观国家展区，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期待更多合作项目借助东博会平台转化为务实成果。东帝汶魅力之城包考式展馆呈现当地特色风情与发展机遇，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在东帝汶国家展区内，咖啡豆、木制品、传统织物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嘉宾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合作机遇。徐少川陪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前往东盟秘书处展区巡展，展区内陈列的东盟各国国旗和东盟秘书处的介绍展板，生动展现东盟各国发展风貌与合作成效。高金红表示，很高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在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紧密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搭建宝贵平台，增进往来沟通、交流互鉴，发掘新的合作机遇。随着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期待各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合作纽带，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刘永梅前往魅力之城新加坡展厅、新加坡商品馆巡馆，了解参展特色与经贸合作情况，并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团以及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一纽带，拓展广西与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实现互

0: 利共赢。本届东博会，新加坡有近30家优质企业参展，馆内展品包括南洋传统黑咖啡、药膳肉骨茶、香薰精油、老牌燕窝、益智积木、节能森林户外舱等丰富多元的大众消费产品，同时展示文旅、投资咨询等专业商贸服务。参展企业表示，期待以东博会为平台，挖掘更多合作机遇。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一行出席泰国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并巡馆。今年的泰国魅力之城展示了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20个府在经贸、投资、旅游以及艺术文化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巨大潜力。乌加市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在南宁共同出席印度尼西亚展馆开馆仪式，现场观看印尼传统文艺表演，感受印尼文化魅力，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双方共享商机，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苏玉对广西为印尼展馆顺利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边贸易增长态势强劲。本届印尼展馆将集中展出食品饮料、手工艺品、家居制品，并推介园区招商项目。印尼方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深度对接，挖掘务实合作新潜能。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四度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并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3: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2: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4: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巷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2: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从9月持续至11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7号，刘友明在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上表示，要紧扣中柬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依托贵柬持续向好经贸基础，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
1: 9月16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9月17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并致辞，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9月16号，黄汝生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支持机构联席交流活动时表示，广西愿与各支持机构一道，深化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共同拓展跨境贸易、双向投资和产能合作新空间，期盼各支持机构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与广西同心协力推动东博会升级发展。
0: 9月17号，黄汝生出席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时表示， 广西与东盟农业合作成果丰硕。

0: 愿同东盟各国深化农业贸易、科技、减贫、务实合作，携手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9月17号，乌家市出席面向东盟创新药械产业经贸交流活动时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做强开放承载平台，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区域市场红利，持续优化产业服务生态，推动创新药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0: 9月17号，乌家市出席2026侨聚东博共享下海合作新机遇暨海联理事广西行活动，诚挚邀请侨商侨领当好广西下海经济的推介员、宣传员，推介广西机遇，聚焦 AI、 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参与下海经济建设，在广西全域下海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
1: 9月17号，刘永梅出席新加坡专题座谈会致辞时表示，广西愿与新加坡各界共享东博会、自贸区 3.0 版、RCEP 等平台商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经贸投资、金融、航运物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9月17号，欧瑜君出席拥抱下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下海发展会议时表示，希望各方依托广西铝土矿资源和产业基础，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布局泛旅建高端制造项目，深化与东盟产能合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9月17号，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以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为核心机制，搭载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上台分享海外落地案例，为与会者呈现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成功样本。此外，长达20米的广西南宁集成东盟落地应用案例展示长廊在现场同步亮相，集中展示27个已成功落地东盟的 AI 场景应用案例，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南宁走向东盟的丰硕成果。
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分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和诉求，就加强产业协作、拓展贸易投资、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与会嘉宾表示，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工商界合作空间更加广阔。各方将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和南宁渠道作用，加强工商界高层沟通，发挥主席团协调作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推动形成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力量。
1: 广西台记者郭林报道，9月17号，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推介会聚焦越南贸易投资机遇及中越科技产业合作新趋势，通过项目签约、投资推介、企业分享、园区推介、圆桌对话和商家对商家等形式，进一步畅通中越政企沟通渠道，促进产业资源精准对接。推介会现场，一批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贸易促进、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中医药、工业园区、智能算力和大模型等领域，进一步体现中越合作由传统经贸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加快延伸的新趋势。
0: 9月17号，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交流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跨国企业

0: 高管云集南宁，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探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
1: 9月16号晚，代表广西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柳柳洲》在北京中央歌剧院精彩上演，舞台上下山歌乐府对话，南北文化共鸣，再现先贤风骨，诠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精彩演出让全场观众感受到跨越千年的情怀与诗意。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

市政府在邕举行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9月17号，市委市政府在邕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邀请铝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重点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宇军、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致辞，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国庆、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钟碧珍、百色市领导蒋卫生、程昭、李登科、黄才雪、韦建明、黄卓远以及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欧宇军在致辞时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支持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欧宇军指出，当前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最后1公里，江海联运、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的现代物流体系加速形成，向海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广西铝产业基础扎实，体系完备，已形成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百色发展，先后赋予百色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百色片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区、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等重大任务。百色南国铝都、千亿铝产业基础厚实，叠加黄统治百色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即将建成，将实现从西南腹地向开放前沿的根本蜕变。本次会议聚焦泛铝建基地建设，是广西推动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深化与东盟合作的具体行动，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欧宇军希望各方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推动铝资源开发、精深加工、贸易合作，在区域内协同发展，共同构筑海外资源、广西制造、东盟市场的产业新格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在桂布局泛铝建高端制造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共享向海发展红利。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关注广西、深耕广西，在互利共赢中共同书写中国东盟铝产业合作新篇章。王永超在致辞时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当前百色将新型生态铝产业作为全市首位产业进行打造，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我们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与百色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深度参与基地建设，共同培育新能源用铝、汽车轻量化铝材、高端铝基新材料产业，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深度参与百色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共同培育沿江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
融入广西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让更多产品货物在百色生产流通，经平路

运河出海，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深度参与百色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共同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林产加工及纸业四大主导产业，做大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等业态，携手构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海外市场，赢得更大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对与各方的合作高度重视，充满期待，对落地百色的项目企业提供最优政策、最优服务、最优环境，让大家在百色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顺心。会上，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中物联物流与供应链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工程师王书成，围绕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做主题发言。百色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从通道之变、产业之机、政策之利、成本之优四个维度，向与会客商全面推介一个生机勃发、商机涌动、值得深耕的百色，诚邀客商们走进百色、布局百色。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克纯，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陆俊全及中国东盟经贸中心执行总经理唐海等嘉宾代表在会上做发言。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本届东博会期间，百色市集中签约27个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二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对杜建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作为革命老区，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区位优势不断凸显。近年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百色长期以来的交通瓶颈得到有效缓解，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百色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铁路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释放百色区位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铁二院作为全国四大铁路设计院之一，拥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百色有着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是百色交通建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希望中铁二院继续发挥规划设计优势，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支持百色铁路网规划、高铁建设及物流枢纽打造，助力百色加快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杜建军介绍了中铁二院的发展历程及在柜业务布局。他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铁二院便深耕百色，先后参与了南昆线、南昆客专、靖西铁路等标志性工程，见证了百色的飞速发展。下一步，中铁二院将认真落实双方共识，紧盯重点铁路项目，以一流的规划设计和优质的服务，全力支持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百色老区振兴贡献更多央企力量。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徐迪克、中铁二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巨深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斌、潭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雪健、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国奇等物流枢纽企业客商。王永超对李俊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是左右江革命老区核心区域，是党中央重点关怀的革命老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全力构建面向东盟、

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依托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百色产业基础扎实，铝产业、现代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物流通道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多式联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物流枢纽企业客商表示，百色作为连接西南与东盟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他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与百色在物流通道共建、产业协同联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支持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诚招李登科、徐迪克，四川港投国际进出口商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宁波凯通物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16号，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也在百色召开。会议深入传达学习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加快壮大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推动新材料产业能级提升主题，开展协商议政，为全市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聚焦产业短板弱项，精准攻坚，全力助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能级整体跃升，重点围绕矿产资源体制改革、新材料产业升级、科创赋能增效、政策要素保障四大方面，精准开展调研协商、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着力破解矿业整合壁垒、高端技术瓶颈、园区配套滞后、高端人才紧缺等突出难题，打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锚定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强化担当实干、积极履职作为，以精准务实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市工业强势建设，推动全市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市政协6届1次会议的决定，通过市政协6届1次会议议程草案，通过关于接受张启胜同志请辞5届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盘福林同志请辞5届市政协委员的决定，通过5届市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会议追认关于撤销蒋正波5届市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黄建平、蔡文姬、燕永库参加会议。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16日，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定于2026年10月在百色城区召开，具体日期由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百色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会，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关于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四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四会议政治决议。请听广播短评，平陆运河通航了，百色如何向海图强。历经四年建设，平陆运河于9月16日全线通航。这条长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打通江海联运大通道，标志着广西从临海迈向向海，更为百色赋予在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以基础设施打通江海联运大动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行广州缩短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至5到7天，大宗散货运费预计下降30%。百色正同步推进右江航道提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百色物流枢纽港等工程，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空并举，城市定位从过路通道转向集散枢纽，以港聚产，以产兴城。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未来5年，百色将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引导铝、锰、新型建材、新能源装备等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引进新能源、新材料、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等龙头企业，打造辐射西南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制造中心，激活山水人文，拓展向海新赛道。百色应抢抓运河经济带契机。

0: 盟市场，从通道变枢纽，从过路变流柱。百色唯有以基础设施为基，优质服务为翼，产业集聚为核，文旅融合为运，区域协同为势，方能将运河红利汇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勿忘国耻，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我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市民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活动旨在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年以来，靖西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中小学教育全过程，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德育考核和校园文化建设。各中小学立足边境民族特色，深挖边关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等本土资源，将民族团结故事、边疆交融发展历程融入思政课堂等活动中。今年以来，靖西市中小学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课堂、专题宣讲120多场，覆盖师生2.3万多人。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3: 记住四句核心口诀：
2: 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
3: 1052会客厅本期特别关注开学消防第一课，平安进校园，听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为您带来一堂关乎生命的消防安全课，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新学期同学们重返校园，2026年上半年全国校园消防排查的数据让人警醒，校园很少发生恶性大火，但是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容易忽视的小隐患，稍不留神就会酿成悲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铁阳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高翔，他将会给大家在广播当中上一堂接地气能实操的开学消防第一课，聊一聊校园家里常见的火灾风险，教大家实用的避险自救方法。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开学季和大家在这里相遇。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绝大多数的火灾都不是天灾，而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违规，一次次忽视积累出来的。今天我就结合全国火灾警情的数据，还有我们摆设日常出警校园消防安全检查的实际，讲干货，讲方法，希望老师、家长、学生都能听得懂、用得上，共同守好我们的消防安全。
4: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请高局也和我们介绍一下，结合咱们本地的情况，校园里头最容易起火的地方，最突出的隐患主要有哪一些呢？
2: 好的。从近些年火灾的警情分析，超过半数校园火情发生在晚自习之后深夜宿舍时段，90%的警情都是学生日常违规操作或者是违规的一些行为造成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大类：第一，电器隐患，头号杀手。很多同学觉得插排、充电宝不算大事，宿舍撕拉插排，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充电宝、台灯整夜通电，吹风机、卷发棒这类大功率的电器在宿舍里面偷偷的使用。第二，用火不慎，极易伤人。宿舍点蚊香，生日点蜡烛，床上抽烟，乱扔烟头，私藏打火机，以及冬季在取暖器旁烤衣服，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高危行为。第三，杂物乱堆，隐患藏得最深，楼道、楼梯间以及实训室堆满一些易燃可燃物，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燃一堆可燃物，火势一下子就蔓延开来，还直接堵死逃生的路。
4: 那么对应这些隐患，有哪些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呢？
2: 对应这些隐患，有四个地方是学校必须重点盯防的高危场所。一是学生宿舍，超过80%的火灾警情都发生在这里，人多，可燃物多，夜里没人巡查，这是最危险的。二是各类实训室，机电、烹饪、化工实训设备耗材多，操作不规范，极易造成火灾事故的发生。三是教学楼楼道和功能教室插排乱接，通道堵塞，一旦着火影响整栋楼的疏散。第四个是食堂后厨，校园的仓库后厨油烟管道 机油，仓库物资堆得密，万一发生火情，容易造成连片起火。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两起全国的警示案例。第一起是发生在2024年1月份，河南一所高校的宿舍，一名小学生把玩打火机造成火灾，火灾事故造成13名学生遇难。2025年5月，河北一所高校因为学生笔记本电脑整夜通电散热发生故障引发火灾，所幸疏散及时，救援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整间宿舍被烧毁。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坏习惯代价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4: 这两起案例确实听起来让人揪心。现实当中不少的同学啊，觉得火灾其实离自己很远，消防演练似乎是走个形式，不太认真。那我想问一下您，那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2: 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火灾现场浓烟大，能见度低，人群慌乱，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尤其是深夜起火，大家都睡得沉，烟气无声无息的就漫上来，如果没有进行这个日常的灭火实战演练，人是很难顺利的疏散出来。演练不是演戏，就是提前熟悉路线，把弯腰捂鼻低姿快跑这些动作练成本能，真正出事的时候，一秒的慌乱就可能错过最佳的逃生窗口。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4: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哈，演练不是演戏，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其实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那对于同学们来说，日常在学校最需要掌握哪些实实在在的消防本领呢？
2: 我总结4点，简短好记，人人都能学会。第一，会报警，看见小火，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保安，火势变大，马上拨打119进行报警。第二，会逃生，起火千万别坐电梯，沿着疏散标志快跑，不要回头，拿手机、书本，生命最重要。第三，会避险，烟火把出口封住，不要硬冲，立刻关门，拿湿毛巾、厚衣服塞住门缝，到窗边呼救，绝对不能跳楼。第四，会自律，自觉不撕拉插排，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电子产品充满后及时拔掉，不带打火机、火柴等一些火源进校园，从源头减少火灾的风险。
4: 这4点是非常的方便好记的。那么很多人其实都知道119，但是一紧张啊，话就说不清楚了，也耽误了救援。有没有哪一句简单的报警口诀可以让大家去记牢的呢？
2: 这个很好记，4句话：哪里着火，烧了什么东西，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举个例子吧，比如某某学校几号宿舍楼2楼204宿舍充电宝起火，床上有衣物，烟很大。

0: 但暂时没有人员被困，并且留下报警人的电话，方便后续的联系。如果条件允许，到校门口以及路口等候消防车的到来，给消防车指引，救援会高效很多。
1: 嗯，哪里着火，烧的是什么，火势大小，有没有被困，哈，这句话咱们记好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都说呢，校园安全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家庭。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学生该怎么做，该怎么记。那么新学期学校和家长分别又该怎么做呢？
0: 先说说学校和老师要抓好的四件事。一是常态化的排查，宿舍严查插排，整夜充电，违禁电器、打火机、烟头零容忍。教室、实验室做到人走就断电，及时清理杂物。楼道安全出口要保持畅通，消防器材要定期检查。第二是要精准演练，别只走流程，多模拟宿舍夜间起火以及锂电池冒烟、浓烟逃生的这些场景，练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三是教育要常态化，在班会、晚自习多讲宿舍用电以及火灾造成的危险，教会学生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四是压实岗位责任，宿舍管理员以及保安人员夜间巡查一定要到位。接下来再说家长要做的三件事。第一，要言传身教，告诉孩子不要玩火，不要独自使用燃气以及大功率的电器。第二，定期和孩子一起做家庭消防小检查，插排、电线、燃气、软管要看一看，阳台、楼道的纸箱、旧杂物及时清理。第三，电动车、电瓶绝对不要推进家里以及楼道间进行充电，这也是很多家庭发生火灾的直接诱因。安全不是一次活动、一堂课就能解决的，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家校同心，防线才牢固。
1: 很多同学呢看到了隐患啊，比方说像楼道里堆东西、插座乱接，室友整夜给充电宝充电，其实他们也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怕得罪人不敢说，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0: 遇到这种情况，及时告诉班主任以及学校的安保人员就可以了。一个小隐患没人管，早晚是会惹出大麻烦。敢于提醒，主动上报，不是打小报告，是对自己、对同学的生命负责。也建议学校多开通匿名上报的渠道，打消学生的顾虑，鼓励大家都当校园的小小消防监督员。
1: 嗯，其实这也告诉我们的同学们要学会借力哈，借助一些大人的一些智慧去解决问题。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个就是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家里头的电视排插、电动车电池起火了，那么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个要记住三句话。第一，先断电，马上拔插头或者拉下电的总闸。锂电池起火还有复燃的可能，断电之后不要马上靠近进行观察。第二，小火快扑，大火快跑，刚冒烟火苗很小，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打湿的厚棉被盖上去进行窒息灭火。特别提醒，电器锂电池起火千万不要直接泼水，这样极易造成触电或者是引发爆燃。第三，火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关门隔住烟火，跑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拨打119火警。永远记住，人才是第一位的。
1: 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人才是第一位的。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高局长给我们的细致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梳理了校园火灾的高发隐患、四大高危场所，当然也学到了报警、逃生、初期处置的实用方法。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安全无小事，隐患藏细节，逃生靠演练，习惯护生命。希望同学们把消防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也希望学校广大家长持续携手紧盯电器、锂电池、杂物堆放这些突出的风险，从小事抓起，从日常演起，共同守护校园平安，护航少年成长。再次感谢高局长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么本期开学消防第一课的主题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0: 祝愿全市广大师生新学期平安健康，学有所成。
1: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就忙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105.2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

你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多想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琳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琳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感的口吻演唱，把感情里明知该放手却仍固执留恋的拉扯感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返回原形》。

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

0: 救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你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紧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9月17日，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邀请铝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重点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宇军、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致辞，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国庆、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钟碧珍、百色市领导蒋卫生、程昭、李登科、黄彩雪、韦建明、黄卓远以及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欧宇军在致辞时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支持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欧宇军指出，当前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最后1公里，江海联运、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的现代物流体系加速形成，向海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广西铝产业基础扎实，体系完备，已形成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百色发展，先后赋予百色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百色片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区、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等重大任务。百色南国铝都、千亿铝产业基础厚实，叠加黄统治百色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即将建成，将实现从西南腹地向开放前沿的根本蜕变。本次会议聚焦泛铝建基地建设，是广西推动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深化与东盟合作的具体行动，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欧宇军希望各方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推动铝资源开发、精深加工、贸易合作，在区域内协同发展，共同构筑海外资源、广西制造、东盟市场的产业新格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在桂布局泛铝建高端制造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共享向海发展红利。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关注广西、深耕广西，在互利共赢中共同书写中国东盟铝产业合作新篇章。王永超在致辞时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持百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当前百色将新型生态旅产业作为全市首位产业进行打造，着力建设泛旅建先进制造基地。我们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与百色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泛旅建先进制造基地，深度参与基地建设，共同培育新能源用旅、汽车轻量化铝材、高端铝基新材料产业，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深度参与百色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共同培育沿江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融入广西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让更多产品货物在百色生产流通，经平陆运河出海。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深度参与百色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共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等业态，携手构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海外市场，赢得更大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对与各方的合作高度重视，充满期待，对落地百色的项目企业提供最优政策、最优服务、最优环境，让大家在百色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顺心。会上，中铁奥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中物联物流与供应链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工程师王书成围绕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做主题发言。百色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从通道之变、产业之机、政策之利、成本之优四个维度向与会客商全面推介一个生机勃发、商机涌动、值得深耕的百色，诚邀客商们走进百色、布局百色。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克纯，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陆俊全及中国东盟经贸中心执行总经理唐海等嘉宾代表在会上做发言。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本届东博会期间，百色市集中签约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对杜建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作为革命老区，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日益雄解，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百色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铁路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释放百色区位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奥院作为全国四大铁路设计院之一，拥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百色有着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是百色交通建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希望中铁奥院继续发挥规划设计优势，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支持百色铁路网规划、高铁建设及物流枢纽打造，助力百色加快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杜建军介绍了中铁奥院的发展历程及在柜业务布局。他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铁奥院便深耕百色，先后参与了南昆线、南昆客专、靖西铁路等标志性工程，见证了百色的飞速发展。下一步，中铁奥院将认真落实双方共识，紧盯重点铁路项目，以一流的规划设计和优质的服务，全力支持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百色老区振兴贡献更多央企力量。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徐迪克、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副总经理林建平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
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巨深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斌、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雪健、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国奇等物流枢纽企业客商。王永超对李俊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是左右江革命老区核心区域，是党中央重点关怀的革命老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全力构建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依托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完善多市联运体系，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百色产业基础扎实，铝产业、现代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物流通道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多市联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物流枢纽企业客商表示，百色作为连接西南与东盟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他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与百色在物流通道共建、产业协同联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支持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徐迪克，四川港投国际进出口商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宁波凯通物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16号，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也在百色召开。会议深入传达学习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加快壮大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推动新材料产业能级提升主题，开展协商议政，为全市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聚焦产业短板弱项，精准攻坚，全力助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能级整体跃升，重点围绕矿产资源体制改革、新材料产业升级、科创赋能增效、政策要素保障四大方面，精准开展调研协商、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着力破解矿业整合壁垒、高端技术瓶颈、园区配套滞后、高端人才紧缺等突出难题，打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锚定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强化担当实干、积极履职作为，以精准务实的履职成

0: 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议程草案，通过关于接受张启盛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盘福林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委员的决定，通过五届市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会议追认关于撤销蒋正波五届市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黄建平、蔡文姬、燕永库参加会议。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16日，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026年10月在百色城区召开，具体日期由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请听广播短评，平陆运河通航了，百色如何向海图强。历经4年建设，平陆运河于9月16日全线通航，这条长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打通江海联运大通道，标志着广西从临海迈向向海，更为百色赋予在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以基础设施打通江海联运大动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行广州缩短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至5到7天，大宗散货运费预计下降30%。百色正同步推进右江航道提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百色物流枢纽港等工程，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空并举，城市定位从过路通道转向集散枢纽，以港聚产，以产兴城。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未来5年百色将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引导铝、锰、新型建材、新能源装备等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引进新能源、新材料、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等龙头企业，打造辐射西南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制造中心，激活山水人文，拓展向海新赛道。百色应抢抓运河经济带契机，将右江沿线打造为集航运观光、红色研学、奇景探秘、康养度假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带，实现港产城文深度融合，提升软性质量，打造极具强磁场。要补齐航运、保险、物流、金融等高端服务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和营商环境，让企业来了就不想走，深化区域协同与开放合作。百色将加强与北部湾城市合作，探索内河航运加沿海港口加国际班轮江海联运模式，联动滇黔川渝，扩大货源腹地，借力东博会对接东盟市场，从通道变枢纽，从过路变流柱。百色唯有以基础设施为基、优质服务为翼、产业集聚为核、文旅融合为运、区域协同为势，方能将运河红利汇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勿忘国耻，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10:00至10:15，我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市民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活动旨在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年以来，靖西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中小学教育全过程，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德育考核和校园文化建设。各中小学立足边境民族特色，深挖边关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等本土资源，将民族团结故事、边疆交融发展历程融入思政课堂等活动中。今年以来，靖西市中小学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课堂、专题宣讲120多场，覆盖师生2.3万多人。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

时光呈现在天地之间。近来社交平台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恋秋综合症轮番上阵，人们啊一边是抱怨着秋燥，一边走向山野去感受那份将熟未熟的秋意。且让我们顺着这阵刚好舒爽的风走进人间九月天。九月最鲜明的特质是夏和秋的拉锯，它并非简单的由热转凉，而是一场绵长的对峙。这种对峙藏在一天的时序里，清晨露气微凉，正午暑气蒸腾，而在入夜又会有清风漫来。一天当中三重体感次第登场，夏和秋就这样在这一个月里头轮流值班。木心曾以凉意定义秋的到来，第一阵凉意在说，我不是夏尾，我是秋首。当凉意一点点进上来，秋便一步步走近，而这股凉意总能够在雨里被真切感知。古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九月的雨不再是夏天那种劈头盖脸的暴雨，而是细细绵绵的，像筛子筛过一样。每一场雨过后，空气就凉了一分，天就高了一寸，而云就淡了一层。等到月末，你会发现那个闷热的夏天已经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走远了，自然界的色彩也在悄然当中发生了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存在地理差异的，南方依旧夏，北方渐次秋，大地的色谱沿着纬度慢慢晕染。北方以树树深红出浅黄，秋光点燃层林，果实出熟，橙黄和青绿错落交织。而在我们南方，白天仍旧徘徊在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里，短袖还悬在晾衣绳上，只是草木的绿意仿佛告诉你秋天已然到来。南方的秋月夏不肯爽快地退场，秋天也不着急全面接管，两者僵持不下，反倒是酝酿出秋月九月独有的参差之美。这种美并非单一的色调，而是混杂诗意层次万千的。古人也非常喜欢定格这充满张力的时节。杨万里笔下的池塘是绿池落尽红渠却，荷叶游开最小钱。而在赵孟俯《鹊华秋色图》则以留白和淡墨渲染了鹊山一带的初秋平原，将那份将凉未凉欲尽还冻的微妙气息定格在了纸上。

在九月一头连着夏末的收尾，一头牵着仲秋的起始，我们习惯把许多该办的事儿都安排在九月，农人算收成，学童开学堂，而诗人等明月，人们在这半忙半闲当中把日子过得有板有眼。农人的九月是收和种交叠的关口，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日历翻过了白露，秋分昼夜渐均而寒暑平，植物白日攒下的糖分趁夜间低温消耗少，全部藏在了果实里。在九月的风里似乎是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收完一茬土地不能闲置，冬小麦的种子要赶紧播种下去，油菜苗也得移栽。学生的九月是收心和启程的交响，校园里头重新响起了喧嚣声，新生带着青涩和憧憬踏入到陌生的校园。

老生则收起假日的散漫，翻开了崭新的课本。无论是千年前赶考的世子，还是今天拖着行李奔赴异乡的学子，九月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转乘站，他们在此告别故土和旧友，也在此踏上了新程。诗人的九月则是在望月和抒怀的契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暑气彻底消散，夜空变得高远澄澈，月亮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主角。而咱们寻常人家的九月则是舌尖上的烟火气，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九月的滋味啊，首先是从餐桌开始的。街头巷尾是飘着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焦香，石榴柿子开始上市，沿海地区伏季休渔期陆续结束，小开鱼大开鱼，让海鲜自由的日子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正是人间九月天，他在农人的收成、学生的读书声以及诗人的吟咏当中变得丰满而立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九月，新旧交替，去留之间总有一段可以喘息的空间。那么这空间呢，并非是停滞的，而是秋收冬藏的序曲，一切都在收敛沉淀，内向蓄力。我们在九月告别盛夏，迎来了秋天，于沉淀和蛰伏当中翻开人生的新篇章。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就愈为的浓烈。过渡期并非停滞或者是拖延，本来就是生命自然生长的节奏。接纳这份半青半黄，接纳尚在过渡的自己，便是成熟。万物有时，人亦有时。如今人们总是习惯去追逐宏大的事物，比方说一场盛大的日出，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好像只有足够耀眼的东西才值得被记住。可是九月却用他的方式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活恰恰就是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缝隙里。九月的温柔藏在自然的细微处，一片落叶的纹理里有整个夏天的记忆，一缕桂花的幽香里有秋天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常常感慨日子平淡无奇，或许不是因为生活本身乏味，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看见细微之美的眼光。红叶南飞，燕子归去，白天也在一天天变短，九月也容易引发人们的悲秋情绪，连歌声里头都在唱着，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可九月又偏偏告诉我们，离别从来不是终点，红叶南飞看似远离，实则奔赴更温暖的水域，燕子离去也是为了来年的重逢呀。诗人写九月，王勃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何等的辽阔。王昌龄送友人时道，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前方终有归处，离别也会有重逢之时。世界的轮回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当中的聚散离合也有它必然的逻辑，接受失去，接受变化，接受那些无法掌控的部分，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是九月赋予我们的另一种智慧。有人说早春和浅秋就好像是家中的客人，一个盼着早点来，一个希望慢点走。

时间啊，走得太快了，转眼已是九月，2026年走入到了尾声的部分。这短暂的金秋时光，或许稍一疏忽便悄然溜走。一起走进人间九月，勇敢的告别，也坚定的出发吧。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但是我们说到了九月似乎再一次就要等到明年了。秋色在当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和体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庸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9月17号，市委市政府在庸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邀请铝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重点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宇军、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致辞，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国庆、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钟碧珍、百色市领导蒋卫生、程昭、李登科、黄彩雪、韦建明、黄卓远以及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欧宇军在致辞时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支持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欧宇军指出，当前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最后一公里，江海联运、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的现代物流体系加速形成，向海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广西铝产业基础扎实，体系完备，已形成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百色发展，先后赋予百色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百色片区、广叠加黄统治百色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即将建成，将实现从西南腹地向开放前沿的根本蜕变。本次会议聚焦泛铝建基地建设，是广西推动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深化与东盟合作的具体行动，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欧宇军希望各方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推动铝资源开发、精深加工、贸易合作，在区域内协同发展，共同构筑海外资源、广西制造、东盟市场的产业新格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在桂布局泛铝建高端制造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共享向海发展红利。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关注广西、深耕广西，在互利共赢中共同书写中国东盟铝产业合作新篇章。王永超在致辞时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

当前百色江新型生态旅产业作为全市首位产业进行打造，着力建设泛旅建先进制造基地。我们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与百色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泛旅建先进制造基地，深度参与基地建设，共同培育新能源用旅、汽车轻量化铝材、高端铝基新材料产业，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深度参与百色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共同培育沿江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融入广西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让更多产品货物在百色生产流通，经平陆运河出海。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深度参与百色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共同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林产加工及纸业四大主导产业，做大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等业态，携手构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海外市场，赢得更大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对与各方的合作高度重视，充满期待，对落地百色的项目企业提供最优政策、最优服务、最优环境，让大家在百色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顺心。会上，中铁奥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中物联物流与供应链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工程师王书成，围绕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做主题发言。百色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从通道之变、产业之机、政策之利、成本之优四个维度，向与会客商全面推介一个生机勃发、商机涌动、值得深耕的百色，诚邀客商们走进百色、布局百色。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克纯，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陆俊全及中国东盟经贸中心执行总经理唐海等嘉宾代表在会上做发言。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本届东博会期间，百色市集中签约27个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对杜建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作为革命老区，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区位优势不断凸显。近年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百色长期以来的交通瓶颈得到有效缓解，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百色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铁路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释放百色区位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奥院作为全国四大铁路设计院之一，拥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百色有着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是百色交通建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希望中铁奥院继续发挥规划设计优势，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支持百色铁路网规划、高铁建设及物流枢纽打造，助力百色加快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杜建军介绍了中铁奥院的发展历程及在贵业务布局。他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铁奥院便深耕百色，先后参与了南昆线、南昆客专、晋西铁路等标志性工程，见证了百色的飞速发展。
下一步，中铁澳院将认真落实双方共识，紧盯重点铁路项目，以一流的规划设计和优质的服务，全力支持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百色老区振兴贡献更多央企力量。市领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中铁澳院工程集团副总经理林建平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巨深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斌、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雪健、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国奇等物流枢纽企业客商。王永超对李俊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是左右江革命老区核心区域，是党中央重点关怀的革命老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全力构建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依托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完善多市联运体系，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百色产业基础扎实，铝产业、现代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物流通道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多市联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物流枢纽企业客商表示，百色作为连接西南与东盟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他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与百色在物流通道共建、产业协同联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支持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四川港投国际进出口商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宁波凯通物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16号，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百色召开。会议深入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加快壮大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推动新材料产业能级提升主题，开展协商议政，为全市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聚焦产业短板弱项，精准攻击。

者，推动全市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决定，通过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议程草案，通过关于接受张启盛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盘福林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委员的决定，通过五届市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会议追认关于撤销蒋正波五届市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黄建平、蔡文姬、燕永库参加会议。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16日，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026年10月在百色城区召开，具体日期由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请听广播短评，平陆运河通航了，百色如何向海图强。历经4年建设，平陆运河于9月16日全线通航。这条长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打通江海联运大通道，标志着广西从临海迈向向海，更为百色赋予在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以基础设施打通江海联运大动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行广州缩短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至5到7天，大宗散货运费预计下降30%。百色正同步推进右江航道提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百色物流枢纽港等工程，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空并举，城市定位从过路通道转向集散枢纽，以港聚产，以产兴城。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未来5年百色将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引导铝、锰、新型建材、新能源装备等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引进新能源、新材料、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等龙头企业，打造辐射西南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制造中心，激活山水人文，拓展向海新赛道。百色应抢抓运河经济带契机，将右江沿线打造为集航运观光、红色研学、奇景探秘、康养度假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带，实现港产城文深度融合，提升软性质量，打造极具强磁场。要补齐航运、保险、物流、金融等高端服务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和营商环境，让企业来了就不想走，深化区域协同与开放合作。百色将加强与北部湾城市合作，探索内河航运加沿海港口加国际班轮江海联运模式，联动滇黔川渝扩大货源腹地，借力东博会对接东盟市场，从通道变枢纽，从过路变流注。百色唯有以基础设施为基、优质服务为翼、产业集聚为核、文旅融合为运、区域协同为势，方能将运河红利汇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勿忘国耻。

0: 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我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市民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每种信号间隔三分钟。活动旨在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年以来，靖西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中小学教育全过程，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德育考核和校园文化建设。各中小学立足边境民族特色，深挖边关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等本土资源，将民族团结故事、边疆交融发展历程融入思政课堂等活动中。今年以来，靖西市中小学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课堂、专题宣讲120多场，覆盖师生2.3万多人。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

0: 国之大宗，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

0: 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

0: 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
10: 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 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

0: 运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

0: 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7点整。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下面请听

0: 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会见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2: 陈刚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
3: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韦涛、燕东、高金红等做主旨发言。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举行，韦涛、宋世博致辞，宋杜出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塞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更续6-7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塞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6-7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工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韦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ER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

0: 新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 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启示，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强化 AI 赋能，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八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 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

0: 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广西国际友城代表团。韦涛代表自治区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热情欢迎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有关国家的国际友城客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广西已同41个国家、134个地方政府缔结了友城关系，朋友圈遍布5大洲。友城关系的生命力在于常来常往，更在于务实合作。广西愿与各国际友城一道，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深化互访对话，推动与更多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让更多伙伴加入广西友城大家庭，围绕彼此发展需求，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情感距离，促进各国人民互融互通、相知相亲。菲律宾宿务省省长帕梅拉·巴里夸特罗等代表团成员一致感谢广西方面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祝贺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大家表示，期盼以这次会面为契机，深化国际友城互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人文交往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城关系发展新未来。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真一行。韦涛诚挚欢迎刘敬真再次率队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与集团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物流集团继续深耕广西，支持广西，发挥物流行业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协同整合物流资源，加快推进广西物流网建设，加强与广西国有企业全方位合作，借助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对接交流，打造更多央地合作典范，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开拓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服务范围，共建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敬真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集团发展布局情况。他说，广西基础设施完善，发展势头强劲，与集团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将以广西作为重要支点，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在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共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打造更多 AI 加物流应用场景，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吕林华一行。韦涛诚挚欢迎吕林华一行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系列活动，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浙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拓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等重大产业项目，推荐更多浙江企业来贵投资兴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吕林华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浙商银行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对在贵发展充满信心，将找准合作切入点，创新金融产业。

0: 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跨境贸易、重大项目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桥梁作用，引导更多浙商浙企入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浙商银行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到17号，率团来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盟各国政要及高级别官员，先后巡视了展厅展馆。缅甸副总统纽梭一行出席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参观缅甸商品展区，体验特色产品，与参展企业代表友好交流，希望本届东博会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互利合作，推动贸易往来迈上新台阶。廖平虎陪同有关活动。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缅甸女子翩翩起舞，以极具特色的舞蹈热情迎接八方宾朋。而在缅甸外贸优品中华行展区里，数个展台琳琅满目，特色农产品、翡翠玉石、民族服饰等品类繁多，令人流连。王新富陪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前往越南连接东盟与中国企业共同体之桥展区巡馆，并出席开馆仪式，体验越南特色文化和商品。在参展客商介绍下，王新富一行参观了越南咖啡、榴莲等特色商品及手工艺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纽带作用，深化中越市场对接、产业联动，促进双边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友明陪同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前往文莱国家展区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巡馆。在参展客商介绍下，刘友明一行体验了文莱特色文化和商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希望广西与文莱持续用好东博会平台，深化经贸、文旅、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双方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推动贵文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何文浩同柬埔寨商业部大臣詹尼莫一行出席柬埔寨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了柬埔寨商品展示区，了解柬埔寨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与参展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希望深化双方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共享东博会平台发展机遇。柬埔寨国家馆农产品、香料、手工艺品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尽显异域风情。展馆还开设了数字化建设成果展区，在展示特色物产之余，集中展现了柬埔寨在数字政务领域的探索成效与对外数字合作成果。王维平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在南宁共同出席菲律宾展馆开馆仪式，参观菲律宾国家展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特色商品和参展企业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共组织82家企业机构参展，上好家、BDO 银行、首都银行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科技初创企业更属首次组团参展。展品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五大类别，集中展现菲律宾产业活力与对华合作商机。彭建明与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尼诺佩雷拉在南宁共同出席东帝汶魅力之城展馆开馆仪式并剪彩，参观国家展区，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期待更多合作项目借助东博会平台转化为务实成果。东帝汶魅力之城包考式展馆呈现当地特色风情与发展。

0: 新的合作机遇。随着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期待各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合作纽带，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刘永梅前往魅力之城新加坡展厅、新加坡商品馆巡馆，了解参展特色与经贸合作情况，并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团以及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一纽带，拓展广西与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东博会，新加坡有近30家优质企业参展，馆内展品包括南洋传统黑咖啡、药膳肉骨茶、香薰精油、老牌燕窝、益智积木、节能森林户外舱等丰富多元的大众消费产品，同时展示文旅、投资咨询等专业商贸服务。参展企业表示，期待以东博会为平台，挖掘更多合作机遇。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一行出席泰国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并巡馆。今年的泰国魅力之城展示了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20个府在经贸、投资、旅游以及艺术文化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巨大潜力。乌加市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在南宁共同出席印度尼西亚展馆开馆仪式，现场观看印尼传统文艺表演，感受印尼文化魅力，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双方共享商机，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苏玉对广西为印尼展馆顺利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边贸易增长态势强劲，本届印尼展馆将集中展出食品饮料、手工艺品、家居制品，并推介园区招商项目。印尼方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深度对接，挖掘务实合作新潜能。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四度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并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3: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2: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4: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2: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

0: 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以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为核心机制，搭载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上台分享海外落地案例，为与会者呈现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成功样本。此外，长达20米的广西南宁集成东盟落地应用案例展示长廊在现场同步亮相，集中展示27个已成功落地东盟的 AI 场景应用案例，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南宁走向东盟的丰硕成果。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6: 喂，
1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6: 哦，好多了。
1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